0: 此，瓜以地得名，地以瓜持誉，哈密瓜开始名扬四海。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到达哈密的时间是冬季，已经错过了哈密瓜盛产的七到九月，但是我们了解到，在伊州区的一家老字号宾馆，可以吃到以哈密瓜入菜的哈密瓜宴，这样的美事岂能错过呢？栏目组特别邀请了几位参与过拍摄的朋友，与我们共享哈密瓜宴。
1: 那今天请来了参与我们节目拍摄的大厨啊，还有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也是想让你们来一起品尝一下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哈密瓜宴席。其实好多大厨不穿这个厨师装之后，我都是很认不出来了。张大厨，小汪，
2: 你好，
1: 还有小毕。小刘、高师傅还有努力曼都是参与过我们节目拍摄的好朋友们，还有为我们制作了整桌哈密瓜宴的周大厨，辛苦你了。刚才呢，周大厨说了每道菜里面都有这个哈密瓜的元素，那我们大家都吃起来吧，找一找看这个哈密瓜的元素在哪里，来尝一尝。哪一道菜呢？我先问问小刘吧，你比较喜欢吃哪道菜？
3: 那个哈密瓜干炒牛柳，这个哈密瓜干脆，牛柳弄滑，然后口味上这个也比较合适，我觉得，适合这个像牛柳适合老岁数大一点的人来吃。哈密瓜干，然后本来瓜干是甜的，然后可能他们经过特殊的处理之后，包括泡水啊、煮水啊，哈密瓜干那个甜味就没有那么浓了。然后口感反正我觉得挺好，我特别喜欢这个菜。
1: 咱们刘厨师其实是从这个厨师的角度说了一些特别专业的评价和意见啊。努力曼呢，你比较喜欢吃哪道菜？
4: 我觉得这道菜红云蜜瓜球我觉得挺好吃的，里面是甜的，外面是脆脆的辣辣的，挺好吃的。
1: 但这个外表却裹了一层这个辣椒碎和这个花生碎，这是怎么想到的？
5: 当时我们也是这位这个师傅想出来的，他这个想法确实比较大胆，但是这个菜做出来之后，给我们的这个专家评委也给了很高的这个评价，做出来给客人的这个感觉也很新颖，然后客人也比较喜欢这道菜。
1: 可能有的时候创新菜的时候就是要把原有的格局打破，
5: 对
1: 不对？然后试一些这种不同的一些融合的一些菜品。高大厨呢，你比较喜欢吃哪道菜？
6: 首先说这一桌菜呢应该是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哈密瓜宴，不管是创意啊还是设计都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一道瓜加鲈鱼非常的好，给我的感觉也非常的有创意。首先是这个哈密瓜啊，它本身的元素，再加上那个鲈鱼的鲜香哦，给人一种别有的滋味，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呢非常的好。
1: 那小汪呢，比较喜欢吃哪道菜？
2: 我喜欢吃哈密瓜飞饼。
1: 那小毕呢？
7: 我喜欢吃那个哈密瓜味蛋挞。
1: 张大厨，我看你一直在吃这个哈密名片，是不是对这道菜情有独钟了？
8: 这道菜从上桌我就在研究它。虽说我们的哈密瓜呀，这是一道同菜代表菜，但是造型也很好，但是给我们朋友也吃的非常棒。但是呢，这道菜的哈密名片呢，它就体现了一个什么哈密的气势，像套着我们做的袈裟，就是体现了哈密的气势。然后这个金瓜里面装的蜜枣呢，也是我们哈密的特色。哈密瓜呢，不用讲，就是我们哈密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还有就是进宫当时康熙皇帝的瓜，所以全国人民都知道。
9: 其实除了这些大菜以外呢，就是咱们不能小看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精品哈密乳瓜。这精品哈密乳瓜就是我们在结这个果实的时候呢，要把它的乳瓜，其他的这个每个瓜秧下面只能留一个精品瓜，其他的这种小瓜呢，我们就会打下来，把这打岔的这个乳瓜呢收集回来，把它腌制成这个哈密瓜酱菜。那么像这个季节冬季起来吃起我们这个哈密小乳瓜酱菜呢，非常可口爽脆。那么在哈密瓜开花的季节，我们就把哈密瓜的这个花蕊也拿下来做凉菜，
1: 也能入菜。
9: 花蕊乳瓜然后到它的成品

0: 所以这一系列他的成长过程都可以做成美味。就是我们尽量把咱们哈密瓜的文化的美食呢都能体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让老百姓呀还有我们中外游客都能品尝到。
1: 2014年，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密人培育出了独具风味的哈密瓜，也创造了包罗万象的哈密瓜文化，包括哈密瓜的历史、栽培、加工，哈密瓜与文学、绘画、舞蹈、建筑等文化形态的嫁接，与经贸、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哈密瓜成为了最甜蜜、最具亲和力的交流媒介。如果您到哈密来，一定要尝块哈密瓜。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3: 只有创建，
2: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
7: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哦，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上集牧野带我们收集证据，还在对抗中受伤了，但鹏飞不喜欢他，还和我吵架，负气出走。沙堡危机，
1: 宁愿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我再也不回去了。怎么把这个也带来了？
2: 来都来了，干脆我来把证据补上吧。
1: 还有美琪，他们要去干嘛？

0: 嗨，我还以为他们有什么大秘密呢，白跟过来了。木野竟然上了 MY 公司的杂志封面。等等，这项链好眼熟啊，原来是他。啊，什么东西啊，
1: 快点，我们还有别的任务。好臭啊，前天我就让你把这泡面扔了，你看馊了吧。
2: 快快快，拿走拿走，
1: 都收拾好了吧，等会儿我们就去沙堡和老板会合。
3: 太好了，等把赵林搞定，老板就不用再演好心的穆大哥了。
0: 搞定赵林，沙堡，赵林有危险，我得阻止他。
4: 沙堡那儿有 MI 公司破坏环境的新线索，我们在那儿也能找到证据。
1: 啊，沙堡离这儿远吗？我们能赶在林大叔回来之前拿到证据吗？
4: 不远，肯定没问题的。
1: 万一林大叔他们回来看不到我们，会着急的。我给林大叔留张纸条吧。
4: 嗯，
1: 好了，我们走吧。
5: 不等鹏飞哥哥吗？
1: 不等，我都留了字条，他要是回来肯定能看到，看到以后他爱追不追。
5: 啊，
0: 赵林，他们该不会已经去那个沙堡了吧。啊，早知道应该跟着美琪他们，现在连沙堡在哪都不知道。
6: 鹏飞，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0: 林大叔林大婶，你们知道沙堡在哪吗？
6: 沙堡？哦，就在那边，一直走很快就到了。
0: 啊，谢了。对了，我们拍到证据了。
6: 真是辛苦了。
7: 这孩子那么急，怕是遇到事儿了。
5: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怎么还没追上我们啊？
1: 我怎么知道，他爱去哪去哪。

0: 赵琳，别赌气啊，鹏飞也不是故意的。
1: 可是
2: 蛇有蛇，
1: 怎么了，梦梦？
0: 别怕。没事儿，不是蛇，是树根。
1: 梦梦，没事了。
2: 我看错了。
1: 穆大哥，还有多远呀？
0: 就在前面。看，这就是沙堡。据说 MI 公司的人经常在这儿活动，这里肯定有线索。走，进去看看。
1: 嗯。
2: 这里好像有奇怪的味道，
1: 我什么都没闻到，你是不是刚刚吓坏了？
0: 赵琳，这里有关键线索，我们一定要找仔细点。
1: 嗯，
3: 怎么还没到？
1: 走路要小心点儿，你行这么大礼，让赵琳怎么还？还用笔记本吗？你想都别想。
0: 赵琳，你先走。
1: 你没事吧？还愣着干嘛？放手。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梦梦，
0: 你先等着，我这就去救梦梦。
1: 爪痕，爪痕，
4: 老板，
1: 原来你就是美琪和大勇的老板。
5: 木爷，你是不是去过地宫？是不是你对我爸爸开枪？
6: 哦，原来那天你也在啊。
7: 对，就是我。终于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胜利之书有望了。
8: 还给我们！老师，我们快走！
0: 看来单有这地图，还不能确定主城的位置。赵成一下就能看出位置，他那本研究笔记一定有关键线索。

0: 让他们跑了。大勇，你去哈勒镇找一个叫赵成的教授，把他手上的笔记本给我拿回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哼，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0: 因为我一定要拿到生命之书。
2: 没错，拿到了生命之书，
1: 我们就可以繁衍壮大动物种群，夺回被人类挤占的生存空间。
3: 什么动物和人类？你在说什么？
4: 少啰嗦，把笔记本交出来！
1: 我不会交给你们的。
0: 那就别怪我抢了。

0: 真后悔相信你。
1: 哼，那是我们演技好。哎呦，我的脚！老板，老板，救命！蚂蚁要吃我！
2: 老板，我们计划里可没这个东西。
3: 估计是倒塌的柱子砸开了墙里的蚁穴，这蚂蚁太诡异了。我们走。

0: 出来了，龙飞哥哥，你可算来了！
1: 小心蚂蚁！
0: 蚂蚁！啊！
2: 没想到这里是古国孔雀井遗址，修复这里就能让戈壁重获生机，请期待下集《地下奇迹》。
3: 老板，那遥控井他们跑了，
4: 还不去追？
3: 哦，哎呦，蚂蚁咬我！哎呀，
0: 黑洞洞的，这什么地方啊？这好像有机关。
5: 不是机关，是我的鼻子。

0: 住了。
1: 老板，我快到了啊，放心，咱这神速。
2: 龟速

0: 面有风，可能有。
1: 梦梦，我们走。
2: 啊。
0: 王妃，其实我之前……
1: 哎，梦梦，你说这里会不会有古墓啊？
2: 啊。
0: 王妃，对
1: 不？这块石头说不定是翡翠啊。
2: 赵琳姐姐说，你想多了，这里不是翡翠的产地。
1: 你告诉她，以后这里就是新的翡翠产地。
0: 行行行，你告诉她，得抓紧找出口了。
2: 哦。赵琳姐姐说。
1: 妈妈，走吧。
0: 啊，他去哪儿了？一回头他就……哎，愿意跟我说话啦？
1: 哎，梦梦，往哪儿去了？
2: 我刚刚迷路了。
0: 迷路？
1: 跟紧一点，一会儿他们又该追上来了。
3: 别放过任何线索，搜。该走哪边呢？老板，
4: 你蹲地上干嘛？
3: 老板，
4: 累了不？坐我腿上歇会儿。
3: 你，别整这些没用的，赶紧找人。
5: 我是不是马屁拍马蹄子上了？
6: 自信点儿，把是不是去掉。
3: 美琴，去看看。
6: 是
5: 老板，最危险的事就交给最勇猛的我来做吧。
3: 去另一边看看。
5: 啥东西？

0: 蛇呀！老板，有蛇！
1: 这是蛇？
2: 树根？
1: 不是勇猛吗？就这？
0: 大勇，你给我认真点儿！
3: 啊，此路不通，打道回府吧。
1: 这面墙是潮湿的，难道这里有水源？
3: 怎么可能？你是在地下待太久，大脑缺氧了吧？
1: 某人恢复正常了，感觉还不错。
3: 梦梦，我们走。
1: 是真的，你们看。
3: 啊？
1: 爸爸笔记里写过，这里是古伊洛国的水利工程，孔雀井。只要修复这里，上面的戈壁或许就能重获生机。
4: 林大叔、李大婶
1: 就能快点实现愿望了。
5: 这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5: 哎，这上面有些奇怪的洞，
1: 感觉应该是机关。这是，
3: 哇，好神奇！我先上去探探路。哎，还挺结实的。
1: 我面上去吧。
3: 上面好像封住了。
5: 梯子消失了！
1: 别乱跑，快复原！
3: 失误，失误！上面堵住了，咱们重新找路吧。

0: 这儿。
1: 他们能躲哪儿去呢？
2: 原来这是老鼠啊。
1: 这样不行，效率太慢。分头行动。

0: 他们去，我找到他们了。你们先走，我来对付他。侯副部长，难道我的任督二脉突然打开了？哦，你过来呀！
1: 你给我站住！
2: 疯了！他想往哪儿跑啊？
3: 不行了，歇会儿。
2: 我先走了。
3: 还没打完呢。
4: 站住！
2: 老板美琪，快来！
4: 糟了，被夹击了！走这里，九姑，天无绝人之路，杀树井。默默，你先上去控制机关。
5: 好，
0: 别想跑。
4: 不好意思啊。

0: 老板，算工伤吗？
1: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员工？啊！
2: Yeah.

0: 昭灵姐姐向鸿飞哥哥道歉，两人和好。我们得赶紧逃离牧野，请期待下集《逃出孔雀井》。
1: 这有逃命道，
2: 他们要跑！
3: 小心！
0: 别怕，梦梦，
4: 再不来我们可走了哦！
3: 别！
2: 哎呀，你咋不瞄准点啊？
0: 你行你来，
2: 别吵了。
1: 外面有开关，他们一样能进来。
4: 梦梦，上硬菜。搞定，除非他们把这炸了，否则休想进来。
3: 昭灵姐姐，你的手怎么了？
1: 刚才扭到手了，没什么大碍。
3: 你
1: 谢谢。
5: 对不起，是我错心牧野，还冤枉你。我真是太笨了。
4: 还行吧，不是特别笨啊。因为你救了更笨的我。所以扯平了。MY 公司的证据我重新拿到了，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牧野就是 MY 的老板。你怎么这么淡定？
1: 我知道啊，之前地宫里追爸爸和宇哥的黑影也是他，所以得快点离开这里，告发他们。
4: 对面的密道也打开了，看来树井之间是通过密道相连的。
1: 那这张纸会不会跟密道有关？
4: 我知道了，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
3: 那是不是就能知道出口了？
4: 图上的井口我们都看过了，都堵了。
1: 不，还剩一个没堵，就是咱们掉进来的地方。
4: 过去呢？啊！
1: 是旋梯！嘿，
4: 快过来！
6: 你俩去其他树井排查，上面一定有密道相通。
2: 啥也没有啊。
6: 米奇，大勇，
4: 快关门！
6: 准备好了吗？
1: 快跑！
6: 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跑不掉的。

0: 画风突变呢、啊。
1: 来了！
0: 萌萌厉害呀！走，
2: 快追！
0: 这边！调料包，请你们尝点好味道。跟得太紧了，我去引开他们。别冲动，梦梦，弄断这几个木桩就能拦住他们了。
2: 啊？不好！
0: 怎么了？堵住了？可能是上方的沙堡坍塌了。
1: 啊，那怎么办？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闯出来。
0: 有了，用激光刀把石头切成三份，中间的让梦梦顶住，两侧的石头落下后，梦梦再扔出中间的部分。
3: 想法真棒。但哪来的激光刀？
0: 也是啊，要把那么大的石头一点点敲碎，得敲到猴年马月了。
3: 没事，庞飞，放弃就真的输了。都上来！
4: 一、二、三，一、二、三。
3: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醒醒！
0: 这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5: 蚂蚁，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6: 梦梦，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害的。
5: 别这么激动，我还活着呢。
7: 哎，你这玩意儿不行。哼！嘿嘿，老板，看我的吧。哦。
2: 啊！疼疼疼疼疼！
3: 这比刚才塌得更厉害了。
8: 我是不是太勇猛了？
2: 炸开！
3: 不行，太危险了。
2: 别浪费时间，给我上！
5: 少林姐姐，
3: 梦梦，东飞，

这家伙闯出我铁拳的味道！不愧是我招的员工。好了，不想受苦就把笔记本交出来，否则。

0: 我也是碰巧路过。
1: 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等你们修好它，戈壁一定会重获生机的。
2: 也谢谢你们帮忙收集证据和线索，
0: 下次来你们一定会看见满眼的绿色。
1: 一定。林大叔林大婶，再见。
3: 再见。
4: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5: 根据我的计算，背包最后会被水冲到下游的蓄水池里，
1: 一定要抢先找回来。
0: 啊！
4: 我们在蓄水池找背包，一群粉红兔子突然出现，抓走我们。请期待下集《神秘的粉红兔》。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

说，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今朝过去喏，听下讲伐，我帮你买些啥。
1: 阿里个多。
0: 哎。
1: 回去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周夏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魏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魏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2: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2: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魏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1: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我们俩跟我走，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1: 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他睡觉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你是想看鬼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
3: 走，
4: 走，
5: 走，
6: 走啊，
3: 走。

0: 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女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1: 喊！
2: 张仁杰，干什么？
3: 教导连连长，
1: 到。
3: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
4: 不许任何人进我的部队。
5: 是。
4: 赵杰，你要干什么？
6: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巡抚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4: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0: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
3: 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就责任你自己要负。带政委出去，找些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1: 走。
3: 赵杰，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7: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3: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 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护头人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援的。
7: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
3: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7: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3: 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8: 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
9: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8: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9: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狄公委特派员近日将致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3: 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狄公伟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8: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哪个你还在？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哼，
4: 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0: 团长，特派员来了，
1: 快请。
2: 是，
3: 我被请了。
4: 伟国，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

0: 我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没事吧？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1: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2: 呵，多大官儿呢？
0: 怎么？ 不请首长做吗？
3: 没事，来，走走走，
0: 走走走，来，好好好，收了收了，走走走，来来来，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军务，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 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抵触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

0: 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了，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伸冤昭雪。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听来的时候，罗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
1: 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弄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0: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2: 青原县把刘团长请来。
3: 是。
2: 爸，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3: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老爷，田小姐来了，
2: 快请。
3: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

0: 打搅你了，
1: 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
0: 谢谢你啊。
1: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
0: 对了，周老公，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0: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啊？他们还好吗？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
1: 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
0: 深信国家重责，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清源警备旅刘志回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

0: 出事了！莱阳第一海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1: 啥？被抓了？
2: 这小子肯定得喷鼻。
3: 绝活！
0: 接着说，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1: 三哥，
2: 嗯。
4: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5: 小鬼子，来吧！
4: 雷斯莫诺，
6: 靠地下室！

0: 张仁杰，不要误会，根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影做个纪念。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1: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仲子。
0: 仁义豪杰，臧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你就是竹下俊，
1: 正是在下。
0: 周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0: 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1: 你说的我不明白，哼，
0: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为师？

0: 你不是说你是我们学校的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1: 水木さんという水島という憲兵部との対局に連絡しました。水島隊長、衆議院が衆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州医師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0: その通りか。衆議院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ったか、敵だろうか。
1: すぐ真相を深く。北条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0: 田口太郎、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2: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您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4: 团长，咱咋办呢？
3: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被张仁杰下决。小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4: 是，
3: 还有。
4: 立刻通知找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阳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3: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4: 是。
3: 水生，
5: 到。
3: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
5: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6: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5: 水生，
3: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6: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5: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7: 我们现在已经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地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5: 是。
7: 一号。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5: 师兄，劫难尽，意义垂丹青。
7: 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8: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
7: 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8: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7: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笑>
8: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 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这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笑>
7: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
8: 怎么，又戒烟了？
7: 我出去看看。
8: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7: 你不知道。
8: 老于晚上是从不会客的，我拦了，没拦住。
7: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

0: 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1: 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2: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3: 三岛先生，
2: 三岛茂美，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3: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2: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3: 有话不妨直说。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
2: 名字叫做周文的，
3: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2: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 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三
3: 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皇军的合作，故而否认。
2: 周会长多虑了。
3: 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2: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3: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2: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3: 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 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
2: 我们这就走吧。去哪里？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3: 也好，三岛先生请。
2: 周会长请。
4: 老爷，
3: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哥，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补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分かった。あらゆるところに犯人をね。はい。周继新、お前はどんな奴か？
2: 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继新。 任职期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3: 学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
4: 金丝双绣三色锦旗袍，茉莉披花和唐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淡纹旗袍，
3: 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
4: 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3: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4: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 是仙鹤流云图，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0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
1: 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 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在
2: 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

0: 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 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

0: 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3: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7: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热血来袭。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是苏州地宫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新闻地的讣告。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不能叫，这是个圈套。
1: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1: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2: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3: 不好，
0: 怎么了？
1: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0: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1: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

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你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快玉了？玉者，国之重器。
1: 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是。今日十一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三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四王，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左叔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的。
2: 谢吕座。

0: 您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团长。
1: 水生，
2: 到。
1: 意大利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一分队跟我行动。我跟你一块去，
3: 服从命令。
1: 报告团座，周长官，你怎么了？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4: 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城下去。
5: 率领阴影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4: 什么？我？不！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1: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十蹲过窝。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老周，这情我领了。 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

0: 我们一起去。好，邱参谋长，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1: 邱参谋长，
2: 等会儿！
0: 你敢绑我？

0: 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
1: 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2: 曾哥，
0: 到，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2: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你们的，我们先进行佯攻，掩护朱大哥他们在城里行动。等到信号，我们再开火。
1: 那就让我的炮兵先开始吧。
0: 10分钟之后，你的炮兵先开火。
1: 好，10分钟后开始炮击。
2: 是。

0: 赵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
2: 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3: 儿子，朱大哥，新兵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都给撤下来了。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嘛？
4: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逮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5: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3: 行，兄弟，我听你的。
6: 报告，说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3: 走，跟我走。
7: 小哥，どうだ？突撃で突出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しました。
8: 突撃機体停止しろ。目標、ヤンツン。
9: はい。
10: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11: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10: 卫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1: 已经安排好了。
10: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 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0: 刘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吗？
2: 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别磨叨。

0: 魏国。
1: 爹，
0: 可有多了，爹黑了。
2: 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
0: 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1: 爹，志辉一定救你出来，
3: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

0: 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
1: 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驱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远、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出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党儿本色。

0: 有子如你等，足为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仇。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2: 撤！撤！指挥撤！走！
3: 行了，
2: 走了。

0: 後悔するぞ。
1: 試してさ、それが面白いじゃない。
2: 军区急电，虎头山独立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严惩叛徒张仁杰，同时转发给你们新四军军部电报，向周老先生致哀，夺回周老先生遗体，并严惩叛徒张仁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周，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为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政部令，急令清源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4: 你说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3: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5: 宇柱啊，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4: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5: 吕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3: 放肆！
0: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6: 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3: 哎，指挥，稍安勿躁。
7: 报告吕座，张将军急电。
3: 念。
7: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特此致电。
0: 吕座的情谊，指挥心领。谢吕座。
8: 报告，军统局急电。
3: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周继先老先生在淞沪沦陷后为军统苏南情报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恳请汤旅长务必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诸位听明白了吗？
9: 卑职服从命令。
3: 赶快回到各自部队准备战斗。
10: 是。
11: 开脸。
10: 嘿、hey。

0: 下里走动，紧急事态です。各地が襲撃されました。
1: なに？
2: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量食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

0: 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任你小心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

0: 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只要3.95块，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块，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어떻게 했기 때문에 겨루시오.
1: 에이!
2: 学新新命令だぜ。デイクから野手の可能性がある。気をつけなさい。
0: 負けたか。
3: はい。

0: どんなやつが来るんだ一度見てみたいもん
1: そうだね。ハロー、私です。どうぞ。

0: 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慧公，小鬼子，来吧！
1: 行，马路，对。

0: 陆团长，陆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出我纪连锅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事情

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给我笑一个。

得失荣辱，对这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去了，
1: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0: 我会的。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好，保重。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
4: 批准，
3: 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请问寨主怎么领到？朱大哥，请进，请进。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稍微信儿不就行了吗？
1: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2: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0: 你是想救陈？
1: 是的。
0: 那魏国知道吗？
1: 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那就多谢大哥。
0: 我有个条件，
3: 请讲。
0: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1: 这个恐怕……
0: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1: 好，我答应你。
0: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
1: 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0: 告辞了，兄弟。
1: 国忠，
4: 到。
1: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4: 是。
5: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缺步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12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2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精卫文近日将以满编3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3个警备团。
6: 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7: 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1030，还有1营机炮连、教导营1连等几个新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
6: 留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7: 是。

0: 魏国，有事儿啊，三哥。
1: 我有个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0: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
3: 这跟情感没关系。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0: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这你说的有道理。
1: 三哥，说你的计划。
4: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1: 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0: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1: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2: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明白，走。
3: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出报道。
4: 是。
3: 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十里处待命。
4: 是。
3: 一定要注意隐蔽，
1: 请团座放心。
3: 出发。
5: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鞭之后。
3: 通知特战队。
5: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舰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有用了。
1: 虎子，
2: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咱们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

0: 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支王八盒子。行啊，小石头，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莱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
1: 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啊？鬼子损失这么大，他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
2: 应该撤不了，等天黑吧。
3: 谷村长，命令：西高村长，阻碍しろ。
4: 报告中将，報告します。もう5分後来、表彰しました。
5: よし、次だ。
4: はい。

事だった。増援したの中隊が駆けされ落ちしたの死でもある。まさか新英国の部下だ。命令第一だ。日光村包囲しろ。

0: 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1: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2: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0: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1: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2: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0: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2: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做饭

0: 饭被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

0: 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

0: 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

0: 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危险，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

0: 他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吧。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
1: 是。政委回电。
2: 爷。
1: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
3: 团长，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0: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2: 知道，
3: 到，
0: 你先带着人把中层人给我送回去。
2: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
0: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就被动了。快去吧。
2: 是。三哥，
0: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良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4: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5: 走。

城。

0: 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1: 喂，有个贼。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엄마야, 나 기스적은 사실 이 나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有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这回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好，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教练惠子，这是惠子小姐，周家俊的师妹。
1: 哈吉妹马是得多做有了事故。我只是受助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1: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2: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3: 令奖银元10000元。完了，
4: 钱呢？什么钱？
3: 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2: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3: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花儿不实啊，没有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2: 卫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呢？
3: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啊？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2: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3: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5: 陈县长。
3: 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吾日相见？
2: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过？
3: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赶走
1: 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3: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你觉得赶走鬼子后？
1: 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时事，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看来你是真的被吃垮了。
3: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1: 说过你。

0: 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条件。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全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4: 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5: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看不到这一天了。
4: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5: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6: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5: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6: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4: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这一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5: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吗？志辉，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6: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志辉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

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正位，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银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石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银世家。

0: 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

0: 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

0: 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

0: 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6: 实战演习练精兵。
7: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5: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6: 肖狼出击破猛虎，
8: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9: 8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10: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6: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8: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6: 决胜零距离，热血来袭。
1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2: 好，
11: 行。
1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14: 这不是毒品吧？
1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14: 好吧，我试试。
1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少说几句行吗？
1: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
2: 进退两难呐，老洪，你说咋办吧？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哎，我说你这……
3: 行了。
2: 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 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5: 娘娘，你看，
4: 来一串吧。
5: 不要，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6: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嗯，乖。
5: 哎，
6: 小凤，你看到凌晨了。到了。别忘了啊，把那个包递给我。
7: 哎，好，来来来，下车吧，
8: 咱俩别丢了。
4: 冰糖葫芦，
8: 来冰糖葫芦了。
9: 下车了，下车了。
10: 东西。

0: 哎，帮你找。
1: 啊，是冯大爷呀！哎、呀小凤，快叫爷爷。
2: 爷爷。
3: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3: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1: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3: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1: 来
3: 就为这事儿啊？
1: 是啊。
3: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1: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3: 报仇？
1: 嗯。
3: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1: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3: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1: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3: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0: 哎，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吧，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2: 好了。

0: 红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红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
1: 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2: 老百姓少，不会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3: 是啊，
2: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洪，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1: 对呀，
2: 买枪，有了枪了，咱就有胆了。
3: 对呀，
2: 对，
1: 洪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3: 哎，洪哥。
1: 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4: 真有这事儿？
3: 嘿，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4: 洪哥，
1: 洪哥，买吧。
4: 卖，先付钱，后试枪。

0: 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1: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0: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0: 要不把枪留下。
3: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0: 枪必须留下。
2: 我要是不留呢？
0: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3: 什么？
0: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3: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0: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3: 那还有假？
0: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2: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4: 嫂子，
5: 哎，
4: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5: 啊，六子。
4: 啊？
5: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4: 嫂子，他叫啥名？
5: 共产党。
4: 啊？他是共产党？
5: 怎么，你认识他？
4: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5: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4: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5: 啊？
6: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7: 啊，
6: 再看看这衣服，
4: 好看吗？
6: 你看，
7: 哎，
4: 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7: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6: 5块钱。
4: 那你给谁买的？
7: 不告诉你。
4: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6: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7: 她不要，我要。
6: 便宜点。
4: 哎，
6: 先生没给钱呢。
4: 给你，给你。
6: 好好
4: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六子，
4: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8: 怎么了？
4: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8: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4: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8: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4: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8: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4: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8: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4: 师父，那咋办？
8: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4: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5: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4: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5: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4: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5: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4: 走。
5: 哎，等一下，
4: 嫂子，你这又咋了？
5: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4: 还惦记这事儿啊？

0: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1: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0: 嗯，
2: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0: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2: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天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0: 啊，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2: 哎。
1: 嫂子
0: 啊，
1: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0: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1: 啥条件？
0: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1: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0: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1: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0: 哎，六子。
1: 哎，
0: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1: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3: 娘，娘，
2: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嗯。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2: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3: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2: 嗯，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她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2: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
2: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3: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2: 妮儿，妮儿，妮儿。
0: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1: 哎，
0: 都快娶上媳妇了还唉声叹气的。
1: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0: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1: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3: 天哪。
1: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0: 哎，六子。哎，
3: 田六子，田。
1: 哎，兰妮儿，兰妮儿，
3: 站住。
1: 我不站住。
3: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我哎呦哎呦，
3: 站住。
1: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
0: 哎，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0: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0: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哼，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0: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0: 那你喜欢谁呀？
3: 我喜欢彭亮哥。
0: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0: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3: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0: 哎，你是说

0: 彭亮能杀鬼子？
1: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啊，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1: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0: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1: 看他谁敢。
0: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1: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1: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3: 问我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1: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3: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3: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
3: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3: 哼，这。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1: 我看清楚了。
0: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1: 开啥会呀？都窜出去了。
0: 都去干啥了？
1: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0: 没啥好事儿。哎呀，赢了！哎呦，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你赌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林哥，赌啊！
3: 手先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好，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0: 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
3: 咋的？不敢了？
0: 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
3: 二喜哥，慢。

0: 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1: 林哥。

0: 我他妈看你像八路，
1: 赌不起就别玩了。我看你才想把我去
2: 你打打我，
3: 住手，
2: 打我，
3: 我跟死狗，你躲开，你干啥了，你拿过来，找死了你。
4: 二牛书记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3: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套住了。
5: 想造反，
3: 快点套住了。
5: 这是
3: 干什么呢你？
4: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3: 我他妈记着你！
4: 行了，行了，行了。
1: 阿佩，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6: 行了，行了，林哥，咱白忙活了，
4: 都怪他们。
1: 那是。
4: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1: 哼，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战场。
4: 行行行行，
1: 妈的！
7: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1: 红哥，那狗日子欺人太甚，
7: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8: 你把刘占贵请领教，别拦着我！哎，再敢拦着我，打你！打人不行，
1: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
8: 你
1: 刘占贵评评理去。
7: 是王掌柜。
1: 走。
9: 红哥，哎，
7: 王掌柜，咋回事
8: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赊着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9: 俺就打他一拳。
7: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8: 哎呀，刘老板，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4: 红哥给的。
8: 哎，你看
4: 收下吧。
8: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7: 王掌柜慢走。
8: 走吧，我们走。
9: 你说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7: 滚回去。你给我进去！
9: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
1: 鲁哥，
9: 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7: 哎，少说两句吧。
9: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1: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10: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7: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

0: 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1: 老洪，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
2: 以后会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糊，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1: 老黄，
2: 既然是自家兄弟。 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来来来来来，
3: 喝酒。
1: 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
4: 不，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1: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3: 哎，你给我收着。
1: 哎，
3: 给个面子行不行？
4: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
1: 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3: 哎，是是是。嗯，
4: 总管，收下收下。
3: 哎，二头，放心。
4: 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啊！二头啊，你今天教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教错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1: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0: 干啥来了？
1: 要有大行动了，
0: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1: 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0: 哦，紧急任务。郑队方，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4: 啊！这不是你。
0: 不过，丁丁凤，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4: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告辞告辞。
4: 这不送啊？
1: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5: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6: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7: 啊？啊啥？
5: 30多个。
6: 30多个？
5: 嗯。
6: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0: 老胡，老胡，孟强，孟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胡，丁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
2: 这些人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哎，不管咋说，老黄，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嗯，你说的对。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呐？啊，哎，又来了，回家。哎呀，你看鬼子三天两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
3: 你还让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2: 我知道，我不回去。
3: 哎哎，兰芝姐，
4: 小波，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2: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哎，他
3: 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2: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3: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给谁呀？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的田六子？
2: 你说啥呀？
3: 咱俩去照，
2: 小破。
3: 嗯，走
2: 走。
3: 哎，小破，
2: 走啊！
5: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好嘞，您的羊汤煎饼啊，慢慢吃。
6: 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嘿。
5: 这次看见王大炮，跟我们走。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嗯，
6: 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嗯，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嗯，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嗯，
5: 哼，少废话，跟我们走。
6: 走，抓起来，跟我们走。

0: 队长，没事吧？啊！
1: 你想当队长吗？你
0: 我没有啊！我这，
1: 去你妈的吧！走！哎呦！
0: 按我说的去做。
2: 哎，老红，
0: 你在这盯着。
2: 嗯，
0: 舅哥，出啥事了？
3: 遇到点麻烦。
0: 走，跟我下地下，快！
4: 强哥，
5: 啥事儿？
4: 强哥，狄二牛带着特务朝探长来了。
5: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紧急形势。
4: 哎，快
5: 干活！
4: 大家赶紧干活！
6: 都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动！你别动！
5: 丁大夫，弟兄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4: 别看着，快看！
5: 别是咋回事？
6: 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5: 李九，
4: 来来来，
5: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6: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5: 丁队夫，
4: 你们几个，
5: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还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6: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1: 我也不愿意来。
5: 丁队夫，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1: 快点，功夫在身，功夫在身，抽吧你，抽你，抽！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抽一支，抽一支。
7: 队长，你怎么着，丁队夫，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8: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7: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1: 张队长，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
8: 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1: 对，
8: 弟兄们，
1: 来，
7: 喝什么茶？嗯，跑了皇帝的要犯，谁负责？
9: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1: 哦，不喝茶。对，啊，不喝茶。来，
9: 行，
1: 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9: 哎，另外探长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接着
7: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1: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都别干了，都帮着张队长搜啊。
4: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
1: 哎，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探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怕啥？
4: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1: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10: 金山大掌柜，
7: 丁队夫，
5: 嗯，
7: 你说那李九会到探长来吗？
8: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7: 搜个屁呀，搜！嗯，这探长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8: 不是我
7: 撤。
8: 不是，王八蛋！
1: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4: 干！
1: 你咋干上这个？
11: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1: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
1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 密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1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10: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时明眼活素，
1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15: 认准小金瓶，
16: 快打电话，快行动！
12: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

0: 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6: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

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史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史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史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

0: 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市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3: 量市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市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

0: 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另外，探长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1: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2: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帮着张队长搜啊！
3: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2: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探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情由张队长担待着嘛，怕啥？
3: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0: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2: 金山大掌柜，
4: 丁队夫，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2: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4: 搜个屁呀，搜！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

0: 大个子不长脑子你。
1: 不是我
0: 撤。
1: 不是王八蛋。
2: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
1: 来来来来，
2: 慢走。
1: 干干。
3: 你咋干上这个？
4: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3: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5: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6: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5: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6: 九哥
5: 啊，
6: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5: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6: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5: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爷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3: 你喊！呀！
4: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5: 走，
6: 快点，
7: 走吧你！哎呦！
0: 亮子哥，
1: 走！
4: 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

0: 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
1: 你

0: 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1: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哥，啊，又闯祸了吧？兰妮，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师傅，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哎，
2: 我
0: 跟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每天跟着你跑。 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3: 我不回去。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兰妮儿，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 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儿。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4: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4: 哥。

0: 鲁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鲁哥，你要剃头啊？
1: 嗯。冯大爷，喝口水。哎。坐吧。
4: 啊，
1: 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

0: 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1: 废话。
0: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 还能给我一次机会，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嗨，冈村君，
2: 嗨，
0: 你要好好配合他。
3: 嗨，
4: 哎，哥几个，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你是刘掌柜吧？
1: 师傅，你是？
0: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1: 哦，走走，屋里谈。
2: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来来来，
1: 王强，你来一下。
2: 哎，好。
0: 老洪，有啥事儿？
1: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柜房。
0: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1: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0: 哎，老洪，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2: 好。哎，来来来，程霞
0: 呀，
2: 快点，
0: 你呀，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3: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洪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4: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3: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可不，洪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4: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3: 别瞎说。
1: 快走吧。
3: 好。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6: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3: 那我招呼他们去
6: 干活。
7: 慢走啊。
6: 快去，走吧。
7: 您下次再来啊。你照看一下。
6: 哎。
7: 哟，老洪，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1: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7: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1: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7: 是啊，是啊。
8: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7: 哟，来了。
9: 刘掌柜，等急了吧？
1: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洪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洪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这个消息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客气。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
1: 老洪，咱们有多少人呢？8个，算上我7个，加上你8个，哦，那有几条墙？
0: 两个人摊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哦，
1: 哎呀，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你告诉周局长，我代理正回探长了。
1: 好，
0: 你跟我走。
1: 哎，
0: 好。
2: 120斤，好嘞，
0: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130斤，哎，拿走，拿走。
3: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2: 没问题。
0: 好好好。哎，老黄啊。
4: 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我跟你说，这8丈大的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2: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4: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2: 少啰嗦，拿出来。
4: 好好好。
2: 刘掌柜。
4: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2: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5: 哦，你后面的是谁啊？
4: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5: 好，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谢谢刘掌柜。
4: 哦，立正，
5: 对，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立正，改个名字。
2: 二柱子。
4: 好好好，
5: 让他们走吧。
4: 好嘞。
0: 给你啊，谢了啊，
4: 走吧，
0: 辛苦啊！哎，我是四狗子，
2: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长去喝酒啊！
2: 好嘞，
0: 走。哎，
4: 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啊。
6: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我像吗？没问题，走吧。哎，大哥，你回来了。
7: 花儿，
0: 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7: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正月里。
5: 来来来，来来来，洪哥，
0: 来来来，一起玩。哎，好，来，就等你了。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1: 这些都是探长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2: 弟兄们好。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3: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4: 就是，快开饭吧。
1: 好，李先生，请坐。
5: 好。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1: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6: 王强，哎，你好。
5: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2: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1: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6: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2: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打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

0: 小恒，给俺较劲儿！
1: 鹿晗，加油！鹿晗，加油！
2: 宇哥，加油！加油！
3: 鹿晗，加油！
2: 鹿晗，
3: 加油！
2: 加油！
3: 鹿
2: 哥，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鹿哥，加油！
3: 加油！
2: 鹿晗，
3: 就仨
2: 了！
3: 加油！
6: 鹿晗输了。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8: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7: 好好好，
8: 好，
7: 弟兄们，
8: 准
7: 备开席啊！王强，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8: 走走走，
7: 李先生，
0: 好样的。
7: 走吧，李先生。
9: 走。
0: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10: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咋收拾他！
0: 哎，这
8: 来，准备，快来！
0: 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10: 给我！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8: 这还有，
11: 闻着就香啊！
0: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10: 啊！八路，
0: 哎呀，
11: 今天输了，
0: 你瞎嚷嚷什么呀？
12: 强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0: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12: 啊，
10: 来了，站好了，
11: 来了，好帽，站上。

0: 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1: 不是我这。
2: 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3: 枣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
2: 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一头牛啊，两只鸡叫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
4: 腚后头啊，
2: 五魁首啊，腚后头啊，五魁首啊，
4: 六六六啊，八匹马啊，
5: 输了输了，
6: 好好好，
5: 我看
7: 看，
5: 喝喝喝，
7: 杏儿婆，跟我一起来，
8: 倒倒，
7: 敬李先生酒，
5: 都成，一个巧，
7: 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5: 来来，我敬你一杯，
9: 喝一碗。
5: 来喝，
2: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5: 哎，对，
7: 喝呀，
5: 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
2: 喝呀，
7: 喝呀，
5: 喝呀，
0: 这酒。
10: 好，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行了，散了吧。
5: 走吧。
7: 李先生，喝一个。
10: 黄二喜。行行行行。
1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12: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5: 哎，知道了。
9: 好了。
5: 好。
9: 走
5: 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

0: 两句话。
1: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0: 等等，
1: 喝着喝，
2: 喝喝喝，
1: 来来
0: 喝，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1: 哎，啊，还没喝够呢。
0: 就是，
1: 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3: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4: 啊，
3: 撤了，
4: 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
2: 太好了，
4: 就太好了。
2: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5: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5: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6: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7: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3: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3: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7: 对呀、啊，
2: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7: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3: 对呀、啊，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7: 对，洪哥，
6: 洪哥，
7: 你当吧。
3: 对，你该当政委。洪哥，政委是你的，
2: 大哥当政委。
3: 是啊，你当政委。
0: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8: 钢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2: 钢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8: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2: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8: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鲁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2: 我明白了。
3: 哎呀，正得劲儿啊，领子
0: 来，我给你告诉你。

0: 行了，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还戴帽子，啊，转过身来，哎呦，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可这，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1: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
0: 怎么这么别扭啊？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吗？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
1: 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干啥了？
0: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1: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
0: 哎。
2: 我走了啊，老黄，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穿
3: 上吧。
2: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3: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1: 应该的。
3: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1: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二头，嗯，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3: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
2: 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3: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那天冈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2: 哟，那张三怎么没去呀？
3: 张三，冈村就没让他上前，还张三呢？还。
0: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啊，可比你心眼多啊。嗯，二头，嗯，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嗯，
1: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
0: 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收拾他。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
4: 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从济南
1: 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4: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
1: 嗯，
4: 万一有个不慎。
0: 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嗯，
4: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政委，你有啥高招？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0: 啊，
4: 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那这样吧。
5: 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笑>那可就太好了，
6: 太好了。<笑>
5: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4: 行啊。
5: 钱贵。 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贵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

宋琪她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振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1: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1: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还又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
3: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4: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2: 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5: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5: 希骆驼是谁啊？
6: 希特勒。
5: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西沙，
7: 哎。

0: 唠叨些啥了？
1: 听懂了，骑骆驼，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2: 真的，就是骑骆驼。
0: 三儿，
1: 哎，
0: 接着，
1: 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0: 又想喝酒去？
1: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0: 早去早回
1: 啊！行。
0: 哎呦，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

0: 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

0: 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

0: 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 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

0: 近，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给我，你给我，你还要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1: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 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即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2: 哎，鲁哥，鲁哥，鲁哥，鲁汉哥，喝酒了！谁喝酒了？
3: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2: 希骆驼是谁啊？希特勒，哎。 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哎，西沙，
4: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2: 三儿，
3: 哎，
2: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2: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2: 早去早回
0: 啊！行。
4: 哎呦！
2: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4: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2: 我那儿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
4: 哎呀，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2: 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4: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2: 有啥事说啊。
5: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2: 又去打牌呢？
5: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2: 你有啥事儿啊？
5: 我
4: 这强哥，来来来来，
5: 我走了。
2: 哎，没人你走，回来。
4: 哎，来来来，
6: 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2: 啥事啊？
6: 哎，走走走，你去了去。

0: 今天呢、啊，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啊？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八点半了。
1: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
0: 嗯，
2: 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1: 政委，
0: 嗯，
1: 别泄气啊！
0: 啊，没有，
1: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王强，
2: 啊，
1: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开饭了！啊，鲁哥，哎，过来一下。哎，
1: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2: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嘿，今天发红利啊！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2: 哎，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1: 哎，鲁哥。 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今天晚上，这个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小，嘿，
3: 好啊，
1: 大伙
3: 都来了。
1: 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3: 啊。
4: 跟着我干啥？啊，
1: 你好好讲。
3: 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1: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3: 等着吧。啊，
1: 等着。嗯。

0: 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
1: 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
2: 哎，林大哥没来。
0: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了，

0: 林中可没来啊？
1: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0: 好。好，怎么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2: 不认识。
0: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2: 劳动，
0: 劳动，
2: 劳动，
0: 劳动，
2: 劳动。
0: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2: 劳动，
0: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3: 张班长，
4: 哎，
3: 有空过来喝酒啊。
4: 好好。
0: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5: 政委啊，
0: 嗯，
5: 啥叫猿呢？
0: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5: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0: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6: 啊，知道，
7: 知道，
5: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7: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5: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7: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0: 不，这不是
7: 你还是政委呢你。
1: 二姐，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5: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1: 陆汉，你
5: 打我？好，
1: 老黄，我看你欠揍。
5: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1: 来，
5: 算算是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1: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5: 老黄，奶奶个熊的，滚就滚！
1: 小虎
7: 哥，
5: 咱们走。
1: 陆汉，
5: 走！大哥，既然给咱做主，还有啥干的？
1: 走，
5: 走！
1: 哎，
5: 咱们走。
1: 老黄，老黄，行了，老黄。
3: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咋回事？
5: 强哥，
3: 啊，
5: 强哥，强，我们不干，
3: 回来。
5: 哎，
3: 陆汉，
8: 黄旭，
3: 彭亮。
0: 老洪啊，
1: 哎，
0: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1: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3: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0: 老黄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1: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0: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1: 哎，
5: 洪哥，
1: 啥事儿？
5: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1: 他们想咋样？
5: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0: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1: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
0: 洪
5: 哥，这
1: 愣着干啥？快去呀。
5: 这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1: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老板，
3: 哎，
2: 再来碗粥。
3: 好嘞，
4: 再给一毛钱。
2: 好，不要了。
5: 啊。
2: 李先生，啊，坐吧。
0: 老板，
4: 哎，
0: 来俩馒头一碗粥。
4: 好嘞。
2: 兄弟啊，咋不回炭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1: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2: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1: 嗯，
2: 我先走了。

0: 哟，海太爹，你回来了。嗯。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厂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洪哥，林冲，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老红。
1: 有话不会好好说，鹏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
2: 我改不了了，哎，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3: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红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0: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0: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布，别再说了，怕这心里难受。
2: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
1: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呀。搞
0: 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1: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2: 鲁哥走了啊。
3: 哎，您的
4: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火车头拉磨一样。
5: 什么？
6: 来四瓶白干酒。
5: 好嘞，
4: 快点啊。哎，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6: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4: 他敢，
5: 酒来了。
6: 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4: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6: 好，
4: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鲁汉，在家呢。哈，
6: 哎，是不是病了？
4: 鲁汉，鲁汉，鲁汉！
1: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姚姐。
4: 回头看看谁来了。
6: 鲁汉兄弟。
4: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1: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4: 哼，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6: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人嘛，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1: 喝就喝。
7: 前面就是炭厂。
1: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6: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1: 好，喝
6: 来。

0: 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1: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0: 好，
1: 太君里边请。
0: 里边请。
1: 太君。
2: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0: 股份？啥股份？
2: 哎，股份。嗯，
3: 你理实话都不说。
0: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2: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交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交

0: 这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1: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0: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军过目。
1: 彭亮，
2: 哎，
1: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军看看。
2: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1: 探军，请抽烟。
0: 嗯，
1: 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2: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1: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2: 好，
1: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2: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4: 哎，妮子还好吧？哎，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来，喝。
1: 哎，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2: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1: 啊！
2: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3: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4: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3: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4: 喝。哎，这位，你不能喝了。
3: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4: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3: 你真服了
4: 啊！
5: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6: 二喜哥，
5: 哎，
6: 咱歇歇吧。
5: 哎，
6: 哎呀，你。走不动了，
4: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6: 哎，二喜哥，二喜哥，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
4: 来了。你又咋的了？
6: 脚扭了。
4: 哎，

0: 老婆，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嗯，
1: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
2: 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3: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2: 哎，对了，红哥，
1: 嗯，
2: 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1: 嗯，好啊。
4: 老黄，
1: 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4: 红哥，
1: 哎哎，
4: 政委，
1: 这咋回事啊？
4: 我正问你咋回事嘛？
5: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1: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
4: 啊，
1: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
4: 啊，可。
5: 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那社会上老混账，他喝的凉水，你不知道？啊？这我算了，小波跟黄二呢？
4: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
5: 哎，王强，你照顾政委，跑来跟我走。
4: 好。
5: 嗯，
4: 你我。
6: 小小，端凉水，端凉水。
1: 哎，
6: 你们可是好兄弟了。

0: 你是不是花儿？红哥，哎，小坡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1: 行行行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0: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뭔가 뭔가
1: 기색 아니루?
2: 따라다.
3: 怎么都不说话了？ 小坡的被捕，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1: 政委，
4: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坡，
1: 行了你。
4: 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1: 洪哥，得想办法救救小坡啊！洪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1: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把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啊！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啊！
1: 太君，我说，
2: 李弟，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5: 听丁二牛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压到哪儿去呢？
5: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5: 好。
2: 快下去！快走！快下去！
6: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走！
6: 快点！
2: 快走！
6: 快点！
2: 下去！下去！快点！
6: 快点！快点！
2: 走！快走！
6: 快走！
2: 快走！
6: 快！
2: 快快点！
4: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7: 咋堆出来的？
4: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
8: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9: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 今天呢，这个防蓝光宝石丽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

0: 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视明眼活素，
6: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坚决抢一瓶！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

0: 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5: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

0: 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5: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使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

0: 衣服，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亮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亮，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听第二妞说，小宝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心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1: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0: 不清楚。
1: 政委，你看这事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宝到底押送到哪儿。
2: 好。
1: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3: 咋堆出来的？
1: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

0: 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1: 对呀，
2: 对呀，对呀，
1: 说得好，
3: 说得好。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1: 对对对，
4: 是啊，
5: 就是
1: 就是就是。
0: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1: 对
2: 对对
1: 对，
2: 说得好，哎呀，真太有
3: 劲了。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猴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啊心坎里去了。
6: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1: 对对对对，
2: 说的是好。
0: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
2: 是是，
0: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2: 来，一二走，哎，一二走。鹏哥，回来了。
4: 啊。
2: 来来来来，走
5: 手。哎呀，哎，
2: 120斤。
1: 啊，120斤。
5: 哎，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哎。
3: 鹏哥回来了。
4: 嗯。
6: 哎，鹏哥回来了。
4: 这华子咋回事啊？
6: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4: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6: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洪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4: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6: 老洪，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4: 这是你说的？
6: 我说的。
4: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6: 包在我身上。

0: 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1: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0: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1: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0: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1: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0: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1: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0: 把钥匙交出来。
1: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0: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1: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1: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0: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哎，王强，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
7: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
5: 自己来。我找丁队副。
7: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5: 对，丁队副在家吧？
7: 哎呦，快进来说。
5: 拿这个。
7: 二头，快请进。
5: 丁队副，
7: 快坐呀。
5: 这个丁队副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7: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5: 啊，
7: 你找他有事啊？
5: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7: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5: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7: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5: 哎，嫂子，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

0: 要是丁队副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1: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0: 丁队副，既然丁队副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1: 哎，二头，
2: 干好。
0: 丁队副，
1: 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0: 刚到。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辛苦了啊。
2: 哎，还挺甜。
0: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2: 找我有事啊？
0: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2: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0: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2: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你
0: 嫌少。
2: 那好，我收了，
0: 应该的。
2: 王头，哎，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0: 哦。
2: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0: 哦，
2: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0: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2: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0: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2: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3: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0: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2: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0: 行，行，
4: 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买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6: 煎饼了，
9: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0: 那买东西咋办呢？
9: 买东西得走大门，
0: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6: 煎饼了，
9: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0: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4: 买香烟了，
0: 快走，
4: 走
0: 走走，
6: 马上走。
0: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9: 不穿吃啥？
0: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9: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0: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我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9: 上岗不许抽烟。
10: 王三，
11: 王三，你好吗，朋友？
0: 想死你了，
11: 我也想你呀。
0: 哎，来来来，
11: 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
0: 我得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11: 哎，
0: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1: 有喜有喜，
0: 哎，
11: 你的

0: 刘掌柜大大的朋友。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0: 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1: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0: 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 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0: 那行，我带你去。
1: 哎，好。
2: 啊，太监。
0: 来，进来。
2: 王三，过来。
1: 他不让我进。
3: 混蛋的，你死了死了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0: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啊。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哎，哈哈。
0: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3: 弟弟，王嫂。
0: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接着用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武馆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
1: 肚子难受，要喘息。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
1: 哎，你
0: 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的，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呀。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2: 金山掌柜，
0: 哎，金山掌柜，
2: 你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他到底去哪儿？
3: 你得酱油。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1: 啥办法？
0: 挖洞。
1: 啊？挖洞？
0: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1: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0: 走。

0: 快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哦。
1: 嗯，谁的干活？
2: 明白，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
1: 嗯啊，好。
0: 快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
2: 鲁哥，
3: 哎，
2: 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2: 啊？
3: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2: 哦，嘿，林总啊，老丁都准备好了吧？
3: 行了啊，家伙，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个机会了，
3: 你可别莽撞啊！今天可是第一次打鬼子，
4: 急死俺了，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日的去。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
3: 又好好弄一弄，好吧？
4: 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

0: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政委，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回来了。
2: 小坡，
0: 洪哥，
2: 小坡。
4: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爸车回来的。小坡，坡，
2: 鲁哥，
5: 吓死俺了！
4: 俺还以为你……鲁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2: 搞不人啊！
4: 洪哥，下命令了，
2: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
4: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6: 清楚了。
4: 出发。
2: 走走，
0: 彦祖跟我来，
4: 跟我来，
6: 二组，
4: 三组的，
0: 你在家歇着，三组的，跟我走，
4: 你在家歇着，
6: 三组的，跟我走，
4: 三组的，你在家歇着，
0: 四组走，
4: 哎，
0: 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4: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0: 哎，政委，我也去吧。
4: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0: 啊，我没事儿，
4: 听话，走。
0: 哎。
7: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0: 哎，那我也去报仇。
7: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0: 哎，亮子哥，
7: 小波，听话，回去。
0: 哎。

0: 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齐了，齐了。
1: 老黄，开始行动。
2: 好，
1: 快，来，快，
2: 走走走，
1: 起来。我叫不成。
2: 鹏哥，鹏哥，
1: 小伙伴，你咋来了？
2: 我要报仇。
1: 快回去。
2: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哎。

0: 还没好。去，发信号。
1: 好。

导游击队。

0: 去你的，
1: 小布，走。

0: 不到几十秒，
1: 起来，撤，
0: 好，快点，撤，
1: 好。
0: 啊！打死他！我叫你叫我！谁让你开的枪？哎，我。

0: 你走，跟上，二组，快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到齐了，
0: 来的呢，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2: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0: 对，跟他理，跟他理了，
2: 理了，
0: 理了。
2: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讲话啊，
3: 同志们。 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0: 哎，好，听见了，
2: 听见了，
0: 好了，
2: 好，撤吧。好，大伙撤。
0: 好，
2: 走，
0: 走，
2: 走，
0: 走，
2: 跟我走，
0: 一组，
2: 二组，
0: 隐蔽，三组，
2: 撤，
0: 快，
2: 快动手，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3: 可不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2: 也不知道谁干的。
4: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5: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4: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5: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0: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5: 好吧，可是撤

0: 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1: 可以。哎，王强，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局长做撤离的准备。

0: 长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0: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

0: 新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0: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

新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

0: 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4: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长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

0: 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花儿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0: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1: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0: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1: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0: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1: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0: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1: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0: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1: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二哥，这
1: 拿着。
0: 哎，谢谢二哥，
1: 赶紧干活去啊！
0: 哎，谢谢二哥。
2: 啥？打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黄二喜，你他妈是山东人？白天你也敢擦枪？哎，
3: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3: 我清楚啊！
2: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啊！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华子给我叫来。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你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

0: 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疆老张一起算
1: 账，好儿子，
2: 华子，
3: 华子
2: 怎么了？
3: 华子，
4: 你杀了我，剐了我，
3: 行了，
4: 杀了我，剐了我，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
3: 我，走啊，快走啊你！
4: 你进来太吵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我进探厂就是找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厂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5: 我跟你说啊，就说说
6: 枪出来就是
5: 好，
6: 根本不可能。
5: 弟兄们，昨天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7: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8: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7: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8: 对对，说的对，
7: 把他端了。
5: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还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9: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8: 来得正好，
10: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11: 是。
5: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2: 好嘞，
9: 哎，政委，我去迎一下。
8: 喝酒，
5: 来
8: 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5: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7: 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3: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14: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嗯，
13: 快点快点，
14: 你这
13: 都在这儿呢啊！
14: 给你。
13: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5: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3: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1: 你的，啊，啊，
2: 有戏。
0: 来，
1: 你，太君，快拿出来。
0: 李征，
1: 我怎么？
0: 张坊先生啊，咱们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
1: 你的，
0: 给你。
1: 还有你，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3: 啊，我是苍山人。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1: 8月29。
0: 啊，
1: 以前什么地干活？
0: 以前我是教书的。
1: 什么地方？
0: 啊，再去吧。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3: 哎，领钱了。
4: 弟兄们，
5: 接着来啊！
3: 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6: 继续玩，继续玩，
3: 接着来。来，
7: 刚才。
0: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8: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9: 老胡，
8: 王强，
9: 政委，
8: 王强，情况咋样？
9: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8: 好，来抽烟。
9: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0: 哎，老黄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8: 好。
10: 探场地可以打他的。
11: 是啊，太君。
10: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11: 啊，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10: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厂的本钱大大的，哪来的钱？他的一点大大的。
11: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10: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11: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10: 注意搜集探厂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就报告。
11: 是，太君。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厂不要了？
0: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厂。
12: 啊，放弃探厂？这行吗？哎
13: 呀，咋这样啊？
14: 政委，你说这太可惜了。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厂，那不太可惜了吗？
15: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3: 就是说的
16: 是、哎、就是啊。
3: 是啊，离开探厂还有麦子煎饼吗？
17: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16: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厂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2: 说的是。
17: 红哥啊，不走。
18: 对
19: 对对
18: 对，不能走。
17: 红哥，
18: 不能走。
17: 红哥，
18: 不能走。
17: 不能走。
18: 不能走。
17: 不能走。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洪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老洪，啊，
3: 华子闯祸了。
4: 怎么？
3: 他闯大祸了。
1: 咋回事？
2: 洪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 到底咋回事？
3: 别说了。老洪，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儿给露出去了。
4: 啥？
2: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3: 你奶奶的！
0: 老洪，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0: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 好。
5: 太君，太君。
6: 什么事？
5: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嗯，
6: 怎么知道的？
7: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义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6: 有戏，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7: 嗨嗨。
1: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0: 好，
1: 衡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湖窑准时汇合。王强，哎，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5: 放心吧。
1: 好，
0: 都明白了。
8: 哎，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8: 走。

0: 麻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子，华子，华子，华子！
3: 封锁周围，不准放走一个。

0: 哎，啊，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长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1: 对，
2: 别这么说。
3: 对，
0: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
4: 嗯，
0: 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
5: 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6: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7: 哎，我们就要装熊，绝不装熊。
0: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8: 好，
0: 同志们，走了，
8: 走吧，
9: 好，
0: 快。

0: 队长，队长，队长，走，走，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婶子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
1: 我他妈要了你的命！你看你那根熊样！
2: 我毙了你！
1: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审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是，太君。
2: 太君走好。
1: 叫你狗日的嘴硬！啊！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湖，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清楚了，
0: 是李庄。
1: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来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3: 政委，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
1: 对，
0: 走，
1: 哎，
3: 走。
1: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4: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 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九十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哎，
3: 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0: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 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1: 好，走，走。
0: 冯大爷，走。哎。

0: 谁呀？
1: 冯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3: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嗯，

0: 眼睛。
1: 哎，快快！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0: 这是大洋王的战利品。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听。
0: 哎，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五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她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即使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2: 对，
1: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3: 喝点水吧。
2: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2: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2: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3: 啊，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啊，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3: 啊，政委。
0: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2: 快瞧，
3: 喝点水。
2: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
2: 那咱走吧。
1: 好。
0: 哎，
2: 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
0: 好，
3: 再喝点水吧。
2: 不了，
0: 不了，走了。
4: 方大爷。
0: 哎，
4: 政委，
1: 怎么走？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1: 好，走吧。
0: 啊，走吧。
2: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啊，别这么说。
2: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2: 哎。
5: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

0: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1: 哎，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0: 嗯，

0: 行吧，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啊，大队长你好。啊，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啊，政委你好。
1: 申茂同志好。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啊，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包，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八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

0: 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1: 是。
2: 这枪，
3: 洪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0: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亮组咋练的？
3: 咋练的？啊！
0: 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4: 陆汉，啊，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陆汉，洪
5: 哥，
1: 哎，终于到了，
0: 洪哥，
1: 老王、政委，
6: 都回来了，
1: 可找着你们了。哎呀，
0: 老王，
1: 辛苦了，好兄弟。
0: 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放心吧，全撤出来了。哈哈，
1: 好。哎，这些人是？
0: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7: 是啊，洪哥，
8: 我们跟你干了。
7: 洪哥干。
1: 华子呢？
0: 华子到底咋了？啊！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0: 洪哥，
9: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臭，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鹏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对，我们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1: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2: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4: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0: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就是，就是，就是。一天天撞到了，
1: 咱们说的就是枪啊，
0: 真是个问题。
2: 咱们哪有枪？
3: 这还真是枪和就是枪。你想，
0: 哎，你这就救我，
4: 政委，
0: 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
0: 这个想法好，对呀，
4: 同志们
0: 是啊，
4: 就是枪是山里。
0: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 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哦，
5: 是枪来的，
0: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咱们仨。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

0: 是啊，还有呢。
1: 哎，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

0: 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

0: 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

0: 20平，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

0: 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一来这样一勺子松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

0: 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4: 实战演习练精兵。
5: 胶囊特战队集合完毕。
3: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4: 肖狼出击破猛虎，
6: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7: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动了，
8: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4: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6: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4: 决胜零距离，热血来袭。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召开，王宁、魏小军、夏刚讲话，刘洪建主持。
1: 王宁在昆明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0: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能源委全体会议，强调统筹做好供给和消纳两篇文章，高质量推进绿色能源强省建设。
1: 云南三只咖啡生豆在卓越杯试点赛中突破90分大关，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
0: 攻克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渝昆高铁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月26号正值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第6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召开，总结成绩，分析形势，部署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和妨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久久为功，坚决彻底抓好禁毒妨碍工作，动员全省上下不断夺取禁毒妨碍人民战争新胜利，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环境。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夏刚讲话，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主持。王宁指出，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2021年第5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打响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五级书记抓禁毒、抓妨碍，禁毒斗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拔除境外毒源战果丰硕，阻截内流成效显著，制毒物品管控扎实有力，综合治理不断深化。防治艾滋病提前5年达到国家规划要求的防治目标，年新报告感染者数的降幅排全国前列，率先从全国疫情传播风险1类省份降到2类，首批通过国家消除母婴传播认证，全省禁毒妨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果成效。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奋战在禁毒妨碍工作一线的同志们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王宁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禁毒妨碍工作，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禁毒和妨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保障好各族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为守护国家安全、边疆稳固做出云南应有贡献。王宁强调，要强化攻坚态势，紧盯重点难点，坚持境外清源、境内严打、打防结合、系统治理，坚决打赢第6轮禁毒人民战争。要紧盯境外毒源全力清剿，深化跨境执法合作，全力打窝点、抓逃犯，巩固提升境外替代种植。要紧盯贩运通道精准阻截，严密陆水空邮物查缉网络，坚决堵住传统通道、网上通道。要紧盯涉毒犯罪高压严打，坚持零容忍，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露头就打。要紧盯制毒物品严防死守，加强入滇核查、联合检查、边境严查。要

0: 要紧盯间歇戒毒综合治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教育和关爱并举，强化发现查处和戒毒康复，教育引导公众提升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王宁强调，要巩固防控成果，抓实关键环节，坚决打赢第六轮妨碍人民战争，抓实宣教干预，坚持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妨碍武禁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抓实筛查检测，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抓实救治关怀，不断提升健康服务水平，抓实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专项行动，健全跨境联防联控协作机制，抓实多病共防，同宣传、同干预、同检测、同管理，夯实长效防治基础。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禁毒妨碍工作能力和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履行好职责，党政一把手要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形成五级书记抓禁毒妨碍工作机制，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把工作延伸到每个村寨、每个社区、每个家庭，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投身到人民战争中。要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禁毒妨碍，推动禁毒妨碍执法司法规范化，要加强对禁毒妨碍一线工作者的关心关爱，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魏小军强调，云南是我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在全国禁毒斗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要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聚焦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在全国禁毒工作中挑大梁、打头阵，压紧压实禁毒责任，强化主动进攻、源头管控，加强基础防范，推进科技赋能，提升毒品治理能力，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夏刚强调，云南通过五轮人民战争创造了具有推广价值的爱防云南模式，妨碍工作进展关乎全国妨碍大局，要坚持完善机制，继续把妨碍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守正创新，健全韧性防治体系，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宣教干预力度，创新检测策略模式，发挥先行先试经验，推动妨碍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公安厅、省疾控局和临沧市德宏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领导杨斌、王正英、杨亚林、杨洋、李俊杰、童志云出席会议，国家禁毒办、国家疾控局有关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相关专业机构、社会组织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已经打响，全省各级各部门将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
1: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既然是主战场，就意味着要以更大的担当、更大的能力应对巨大的挑战。
2: 回顾前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临沧禁毒工作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淬炼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锤炼了过硬队伍，有效遏制了境外毒品渗透内流，为全国全省禁毒工作做出了贡献。
3: 看样是一路舍弃，不断探索及生理脱毒、身心健康、技能培训、就业安置、融入社会为一体的社会戒毒康复模式。目前统计来说的话，戒到三年以上的吸毒人员已经达到了70%以上。
4: 云南省呢，确实是在全国都是属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一个前沿。20年前，云南省就开始了抗病毒治疗的这个免费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各级的努力，95%以上的患者都接受了治疗。
5: 全省艾滋病母婴阻断服务实现了县域全覆盖，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实现了突破性的成果，首批通过了国家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认证。
1: 禁毒妨碍工作提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既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治理，也是推动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全社会禁毒妨碍行动。
6: 在打击上重拳出击，斩断链条，在治理上系统施治，严防反弹，在预防上关口全

0: 嫌疑，源头固本，在管控上严密细致，闭环管理。
1: 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门户枢纽，将禁毒工作作为筑牢西南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健康、沪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工程，全面对标会议部署，创新基层禁毒治理模式，持续巩固拓展禁毒成效，守好云南禁毒前沿阵地。
2: 作为公安禁毒部门，我们将统筹组织好各级各部门禁毒资源，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施策，始终对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追着打、盯着打、压着打，维护好社会秩序安全稳定，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动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主动参与禁毒人民战争。
3: 我们云南省疾控中心呢，还将在精准检测方面呢做一些探索和突破，利用我们的大数据以及分子网络技术把这个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做一个精准画像，提高我们各项防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做好的是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估，及时的发现问题，
4: 紧跟毒情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着力培养高素质禁毒学生宣传骨干，壮大同伴教育力量，带领学生走进村寨，服务基层，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推动学校禁毒防线向校外延伸。
5: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抓好禁毒防案直接关系国家安全、边疆安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云南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无数禁毒战线人员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完成的。但我们更要清醒认识到，风险从未远去，警钟必须长鸣。云南已经吹响第六轮禁毒防案人民战争的冲锋号，释放出一如既往坚决彻底抓好禁毒防案工作的强烈信号。禁毒防案人民战争关乎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这场硬仗云南必须打赢，这道屏障云岭一定守牢。
6: 6月2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5: 王宁对魏磊大使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省情，特别是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优势。他说，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英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就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云南与英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在经贸、花卉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积极合作成效，未来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希望同英国有关方面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建立常态化机制，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各层级人员往来，深化经贸合作，拓展绿色能源、文化旅游、生态环保、教育科技、青少年体育等领域互利合作。王宁表示，云南愿为包括英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来滇投资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欢迎英国友人来滇旅游旅居，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魏磊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回顾了英国有关机构企业与云南友好合作成果。他说，很高兴以大使身份首访云南，期待深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云南生态环境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绿色低碳发展成就令人震撼。魏磊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愿同云南省共同努力，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英国有关方面地方和云南加强交流交往，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深化经贸、文旅、教育、体育、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促进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省领导王正英、徐浩、英国驻重庆总领事李瑶、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能源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统筹做好能源供给和能源消纳两篇文章，推动绿色能源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会议听取省能源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汇报，充分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能源发展成效，研究部署今年和“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擂台的关键时期，我省能源改革发展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要深化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用好有利条件，主动应变克难，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融合发展示范、国际区域性绿色能源枢纽。会议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扎实推进重点水电项目建设，大力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加强油气供应保障，科学谋划新型电网建设，培育发展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构建多元供应体系，确保能源供给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会议强调，绿电发得出，更要用得好，要从强链补链、绿电赋能、绿色转型、场景培育上全面发力，精准招引高附加值项目落地，推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电加智算，推进新能源非电利用，推广应用新能源重卡，加强绿证应用示范，深化国内国际能源合作，提升能源消纳能力，优化能源消纳结构，更好推动绿电高价值实现。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主动作为，加强协同配合，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一体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经济发展。赵俊民、刘勇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部分州市企业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5号，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三支云南咖啡生豆评分突破90分大关，标志着云南咖啡获得全球顶级专业评审体系的高度认可。这是云南咖啡全球市场价值的重大跃升，是撬动全球高端市场的有力杠杆。高评分将让这些云南咖啡豆进入全球精品咖啡的流通渠道，直达全球市场。
2: 本届赛事共收集到169只参赛生豆，经专业机构合格质检、入库核验后，162只合格生豆入围国内赛段角逐。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选出40只咖啡豆进入国际赛段评审。在经过层层筛选与全盲杯测，国际评审团对晋级咖啡豆展开终极品鉴，最终20只咖啡生豆入选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获奖名单。临沧市耕夏庄园有限公司传统水洗龟夏、勐海云乐咖啡有限公司水洗龟夏、临沧市临翔区松峰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水洗龟夏评分均突破90分。卓越杯素有咖啡生豆奥林匹克之称，咖啡豆评分87分以上就是国际公认的精品咖啡，而90分以上则代表世界顶级的卓越级水准。去年首届大赛最高分停留在89.96分，时隔一年，云南咖啡以最高分91.78分的成绩，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
3: 今天的心情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激动，更多的呢是想感谢用半生去栉风沐雨去建设的这些老前辈，也愿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的提升，不断的努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4: 依旧继续我们的这个咖啡，然后的话呢一起和大家把云南咖啡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2: 这支冠军豆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1900米的高山地区，采用水洗处理法，呈现出绿茶茉莉的香气与柑橘般的明亮果酸。种子则来自业内知名的龟夏种苗培育专家，优良的品种与高海拔生态共同成就了这杯世界级的风味。
5: 今天上午，渝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为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6: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昭通隧道

0: 进口位于昭通市宜良县，出口位于昭通市朝阳区，总长16.26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隧道穿越18套复杂地层和2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是全县1级高风险隧道。为破解系列地质难题，设计和建设方联合院市专家团队力量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创新安全接煤、瓦斯抽排、水利冲孔等多项工艺，有效保障隧道结构安全稳定，为我国复杂地质特长高铁隧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昭通隧道通，宜昆高铁通，我们所有的参建者啊，信心满满，也很自豪。我们一定精心组织，配足配齐优质资源，确保后续啊剩余工程安全跟质量，为了顺利的铺轨奠定基础。
0: 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宜昆高铁云南段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圆满收官，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昆明至昭通段铺轨施工即将完成，路外环境整治、市政配套工程建设紧跟推进。宜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2: 6月22号至25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与边疆治理现代化专题调研。
0: 6月22号，代表们参观了云南民族博物馆。6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在昆明召开学习动员会，对调研作出工作部署。省委、政法委、省民委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云南边疆治理现代化情况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情况做专题辅导。会后，代表们分3组赴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开展实地调研。调研期间，代表们走进学校、企业、社区、边境村寨，与学校师生、企业代表、基层干部群众等深入交流，实地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色产业发展、库嵌式社区建设、旅游促三交、边境幸福村建设、墙边固防等工作情况。代表们对3个州市民族团结示范创建、特色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成效给予肯定。大家表示，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成效经验，摸清了基层诉求，梳理了问题短板，下一步将汇总调研成果，撰写调研报告，紧扣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围绕传承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兴边富民、基层治理等建言献策，为国家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云南经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分别带队调研。
3: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6月27号，丽江对阵曲靖，昆明对阵德宏。半决赛的2场直播，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和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进行电视端直播，同时将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抖音视频号、微博等13个账号进行移动端同步直播，并且继续在都市条形码视频号推出方言解说直播。此外，还将邀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云南频道、央视频、腾讯体育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提升赛事转播品质和传播效果，增强赛事影响力和品牌价值，从半决赛开始，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对重磅赛事进行播出，测试播出平台为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和咪咕视频客户端。
1: 相比传统高清直播， 4K 清晰度提升了4倍， HDR 效果使画面色彩更真实，绿荫场地更鲜活。这次 4K HDR 超高清直播技术的落地是云南本土足球赛事转播的一次全新升级，提升了云南省赛事转播的技术水平，让滇超联赛的转播标准接轨了国内的职业赛事水准。

0: 6月25号，百年之约连接世界米轨铁路线性遗产摄影展在昆明市麻园米轨公园开展。展览共展出云南、法国以及越南摄影师的数十幅摄影作品，全方位呈现米轨铁路历史变迁与时代新生。
1: 观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雨水如约而至，率先在我省中东部大片区域铺展开来，普遍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强雨区域向西移动，怒江北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北部、红河南部、玉溪西部、楚雄西部、大理东部、丽江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中西部在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后天全省的雨水有所缩减，大部地区转为小雨天气，东部、北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雨势较强，而在怒江北部还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要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来看具体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3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玉溪小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17到23度；昭通阵雨，15到23度；蒙自小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3到27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9度；卤水小雨，23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3摄氏度。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7: 加油！
5: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

0: 类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

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

0: 到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 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

0: 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收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

0: 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超视力，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让着汉奸马子咱完胜了，
1: 快点
2: 团起义了！

故事把握。

0: 厂长还不接电话，这回大乌龙可完蛋了。
1: 吴总理，吴总理。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1: 一个东西吗？

0: 好，我去后面看看。
1: 哎，好嘞。
2: 大嫂。
3: 猪头有胡子。
4: 哎，别打死了啊。
5: 这至少是匹狼吧。
6: 我又不想。
3: 你们几个给胡子抓人。
7: 住手。
3: 来，把他给我站起来。
1: 是
8: 是。

0: 你们几个出去。
1: 是
2: 是是，
0: 大嫂。大嫂，没事吧？
3: 没事，
4: 都是小伤，就得练，这打不了300回合。弟兄们，在这守着，家属孩子都在后边呢。我去叫孩子他爹。
0: 大嫂，我跟你去。
5: 你放心。
6: 你往哪？你往快点！不是啊，你往哪儿呢？
5: 大哥，你坚持，你坚持一会儿。大哥，快了。
7: 告诉刘洋。说我对不起他，不能陪他快一辈子。
5: 哥，
8: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7: 爹，娘，我不是汉奸。带我回家。
0: 大哥，你别杀我，大哥，大哥，大哥，你听到了吗？大哥，你别杀我。长官，队长，大哥，大哥，
9: 大哥，大哥。

0: 嫂子。
1: 纸票。

就知道了。

志平啊，志平，你怎么？

0: 大队长，
1: 有，你去找一身，找一身崭新的军装，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2: 省委纠结举行武昌广阔庆祝大会，经过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武昌广阔，今天县政府在城北亚武昌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
0: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3: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有好多啊，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0: 是啊，
4: 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八个区了，今天八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
5: 明长手。明日勇敢に戦って古城天皇陛下の尊厳に戻すようにお願い。
6: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す。
7: 忠義を尽くせ。
5: そちらをご苦労しないように彼らに伝えなさい。
4: はい。
8: バカ野郎だ。
9: 同志们，我们再唱一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大家唱的好不好啊？现在我宣布，古城广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

0: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0: 将赤平逼迫皇军了，
1: 背叛！我和赤平本来就是八路军，
0: 骗了我8年了。你们糟蹋古城8年了，请允许我用敌国军粮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我替赤兵好好教训教训你，看招！

0: 你是倒配，志平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八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夏洛，给我一个痛快！
2: 唐思，容易。志平
0: 会说，欠着你再顾城溜一圈，多带劲！
2: 夏洛，
0: 把他带走。
2: 是。
3: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司局长，政委，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4: 很好，加上，命令部队行动吧。
5: 好，立即组织人员。 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对于让专事在郊上缴获的洋灰给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6: 是，阿姨，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是。村长。
7: 敵は我々すべての大仏の感覚地を塞いで、俺たち、俺たち、出ないそうだ。そうですか。煙を出したのは、スフ口を探すためか。
6: 調査、どうしよう。爆弾が大仏を爆弾が発射だ。
7: しょうがこちら集まって。

是你讲出去的，是给你妻子的哥哥啊，这个是不能啊，这个的话。

那是 Q 生徒那都卡，那是钟启峰、张志明、宋哲斯那都卡。八七年前に殺していて殺してやるべきだと。

悔しい悔しい。

这个古城县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古城人民的手里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支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本侵。

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1: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0: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嘿嘿，大伙儿等一等，先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参军的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2: 有，
0: 那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
2: 啊，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确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一样，
3: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0: 哎，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4: 是，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
0: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5: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1: 对，
0: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啊，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6: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年，干了多少坏事。
0: 哎，你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3: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小鬼子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也白赏。
0: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7: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
0: 哎，说得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了，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根据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啊，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啊，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是不是啊，同志们？
8: 是。
0: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
6: 不怕。
0: 咱原来不说，咱就

0: 说这古城岭这些年的抗战，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顽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1: 干到底！
2: 干到底！
3: 干到底！
4: 干到底！
5: 干到底！
0: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啊，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成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家成，
6: 好。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无应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爹哥，爹来了，舅爹。
1: 爹。青
0: 山。爹哥，听您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爸，走了啊。
2: 咱北上百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
3: 他们来信了。
2: 来信让我劝你不胜功夫，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3: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2: 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3: 他们收复东北，
4: 这孩子来的这么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5: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6: 部长，接到军区电报，
5: 什么指示？
6: 军区通知，北上创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整换地点。
5: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撤收了。

0: 金刚，哎，走了，
1: 先生，
0: 保重啊。

0: 喂，你怎么了？
1: 对呀，
0: 很正，手边莫死，人这八路的大部队赶一块儿来，又出发了。
1: 玉娘，你说的对，这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对，在一起。齐凤，你想啥呢？
2: 毛主席说的对，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万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今我们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1: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肖狼出击破猛虎，
4: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6: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

0: 决胜零距离，热血来袭。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0: 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心多人是的心，我娘多真心多表真的是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庭就床头上他都不带子孙了吧。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首长，南军请求向红军三号阵地发游击。
1: 战场是他们的战场，敌人是他们的敌人，仗怎么打自己定。请什么事啊？导演部不是保姆。
0: 是。

0: 11点钟方向，上角30度有雷；12点钟方向，纵深170米有雷；1点钟方向，上角30度有雷。
1: 少林车前出，靠正。
2: 连长，
3: 狙击组准备行动。
4: 收到。
3: 连长，狙击一旦成功，绝对能压下肖狼的风头。
5: 你瞎说什么大实话呢你？

0: 导致车停止前进。
1: 行动。

0: 白演习训练系统显示，红方阻击分队轻伤三人，重伤或阵亡的八人已判定退出演习，布置的仿真演习雷场已被蓝军彻底清除。
1: 一条蛇也能让他们提早暴露作战意图。

0: 雷旅长，这就是你的特战分队。要是雷区保不住，猛虎旅的装甲大队就会顺利通过黑山口。三号阵地怎么保得住？老雷啊，你特战旅不会藏着掖着，专挑娃娃兵配属我旅吧？你别忘了，这场仗要是打败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1: 徐总指挥，
2: 徐旅长，我们只是配合，仗怎么打那是您定的。您这话，
3: 董事长。
4: 首长，
5: 首长，
0: 首长，您怎么来了？
4: 首长，特战旅让你失望了。
3: 我失不失望不重要，主要是你们长不长记性。
0: 请首长指示。
6: 指示什么？
3: 这话要是传出去，不让人指着我后脑勺说我在护犊子吗？我只是作为副总指挥来视察，
6: 你们继续吧。
0: 是
5: 是。
0: 雷旅长，要想守住三号阵地，就必须有炮兵配合。
7: 报告，肖郎特战队大队长贺天高请求面见徐总指挥。
0: 让他进来。
7: 是。
8: 报告，
7: 进来。
6: 处长好，你就是拔掉蓝军11个火力点的贺天高。
9: 不是我，是肖郎全体官兵。
6: 好，你们继续吧。
0: 是。李参谋，
10: 到。
0: 命令炮营半小时内必须赶到三号 A 区，构筑火力网，阻止猛虎里的装甲大队。
9: 半小时到不了的。
2: 贺天高，
9: 到。
2: 这里是指挥部，徐旅长是老旅长了，经验比你丰富。出去。
9: 那半个小时确实不可能嘛。
6: 好，喜欢打断别人话的人，不是不礼貌，就是很自信。你说半个小时不可能，那你认为要多长时间？
9: 我觉得需要一个小时。
6: 就那么自信吗？
9: 是。处长您看，炮兵离蘑菇塔很近，地势很复杂，最关键的我们要避开蓝军的电磁干扰，同时还有隐蔽机动路线，所以我觉得半个小时肯定不够。

0: 你们不是利用电子阳洞构建了炮兵的假指挥所吗？
1: 首长，蓝军电磁干扰不可小视。
0: 雷旅长，这可是红军指挥部。
2: 贺天高，
3: 到。
0: 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
2: 是。
0: 换做你，将如何应对？
1: 带着肖郎突袭装甲大队，为炮兵赢得40分钟时间。40分钟？
0: 是。
1: 这可不是吹牛皮的。
0: 在拔牙行动开始之前，徐总指挥也说过类似的话。好，你还有什么要求？
1: 蓝军侦察机半个小时反巡一次，我要电磁干扰，切断通信10分钟。
0: 贺天高，
1: 到，立刻行动。
0: 是。
1: 多谢首长。

0: 看能不能黑进他们装甲大队的指挥系统啊？没问题。哎，董涛，咱们兄弟单位真是因为一条蛇暴露目标了。
1: 所以我跟你说了，要成为真正的枭狼，这点你要克服。听见了吧？
2: 董涛。回去之后再模拟训练中，加强。
0: 前线注意，蓝军武装侦察机即将到达，全速前进，完毕。

0: 你怎么也不拦着点儿？特战队连续作战，一共休息才不到五个小时，万一出了事儿，谁扛？
1: 你是怕他们受伤啊，还是怕担责任呢？
0: 这不是一回事吗？贺天高这是抢着给人添堵呢，疲惫之事。
1: 副旅长，你要想看明白贺天高，就要先看明白你的脚下是不是战场。以后这种事儿少跟我们

0: 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黑山口狭窄性峡谷，宽度只能平行通过两辆坦克，干掉他们两个装甲，让他们进去两难。文仲台，找到你的位置，把他们通信系统给我干掉。石大胆，王班长，在他们腹地埋雷，完成任务之后，到地点汇合。周虎、赵宝，占领制高点，我命令。
1: 老梁，
2: 到，
1: 顶好你的无人机。
2: 是。

0: 各组，报告情况，准备就绪。
1: 报告，我们这边大概还需要五分钟，
0: 三分钟，抓紧时间。
2: 群狼注意！
3: 猛虎入山，阵型，坦克和步战车相间前进，数量，坦克和步战车各15辆，峡谷通行，大约5分钟路程。
4: 班长，
2: 大坦克兵们，班长，没有时间了。撤离，撤离！
5: 咱这个雷阵啊，它一个点都不能少啊！
6: 史大胆，赶紧撤，赶紧撤！听我命令，赶紧撤！道路目标都是白搭，快去！
5: 既然让我发现了，我就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发现即歼灭，我怕他个毛线！
7: 停止前进！
2: 老头，这是什么情况？

0: 这是向科长专门盯的，
1: 我很认同。通过前侦查要慢，通过时速度要快。
2: 营长，半小时前直升机就侦查过了，没有发现敌情。
0: 但是你别忘了，红军可是配属了两支特种分队，我们干掉了一支。肖郎特战队还活着。小刘，
3: 到。
0: 去侦查一下。
3: 是。
4: 另外，两侧再派出侦察分队。
3: 是。

0: 阿头，我已经拿到了他们通信系统，
1: 给他们发布命令，让他们继续前进。
0: 是。
2: 前方安全，可以前进。
3: 全速前进，快速通过。

0: 所有人注意了，实行 A 计划。 大点，你的雷区没有问题吧？放心吧，都是我一一改造过的。狙击组准备，准备硬性击杀。
1: 收到。情况：功率四分之一强，偏左两分，射程800码，目标移动。
0: 狙击组，等我命令。3、2。

0: 没去赌。
1: 那当然。
2: 第二辆，
0: 射程600码，锋利1/4枪。
1: 收到。
3: 全体戒备，有埋伏！
4: 大胆，大胆！

0: 左前方高地，随本坦克火炮射击模拟系统准备，模拟发射，
1: 稳当，向左前方攻击。
2: 有火力，引导直升机支援，提质量，加速前进。
3: 班长，他们要继续前进。
4: 分队，前方发现反坦克分队，是。
2: 赶紧注意，前方发现反坦克分队，车队停止前进。
3: 什么情况？全速前进！
4: 我方指挥系统被入侵了。
2: 停止前进。 迅速布阵，
5: 快！快过切断他的信号！步兵分队，全体出击！
6: 刘部长
5: 啊，宝刀未老，你666啊！
7: 站好最后一班啊！

0: 蓝军的武装直升机马上就要过来了，
1: 转向您，走走走走走。
2: 原地注意，加速通过。

0: 门神，门神，没事吧？
1: 没事。撤，快！

0: 老头，我已经清醒了，你们快走！
1: 你人没事吧？
2: 没事。
1: 老头，老头，
0: 让他们走。
3: 你先走！
0: 你说什么？
3: 你走，咱都得折正。
0: 杨总，一起走。
4: 咱们不能不出声。

0: 吓我一跳，你臭小子！
1: 其他人呢？
0: 没看见？怎么就你自己啊？
1: 我去黑蓝军的电台了。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没事。张王班长，
2: 周五赵母呢？
0: 没看见。
2: 赵母呢？
3: 门神。
2: 所有人上车，撤！

0: 各车注意，全速前进，务必在20分钟之内到达3号区域。一个小小的突击骚扰，坏了整个作战计划。
1: 营长，敢这么干的，已经是肖狼特战队，打起来不要命，逃起来也不要命。

0: 哎，我没事儿，哎，就是牺牲了。
1: 小杨，到！离我们防空区还有多少距离？
2: 离防空区还有500米距离。
1: 全体注意，离防空区还有500米距离，全速前进，快点！

到指定区域。

0: 备系统显示，蓝方阵亡28人，损失装甲12辆，红方阵亡4人。炮兵分队成功拦截蓝方装甲大队。
1: 肖狼特战队扭转了整个战场局面。
2: 首长，蝎子不大，毒性可不小啊。
3: 战争史上，不相而战的故事从来没有间断过上演。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蓝军的装甲部队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了。

0: 报告总指挥，装甲大队改由西路接近三号阵地。
1: 一支装甲大队被一支特战分队牵制了20多分钟，简直是笑话！
2: 队长，咱的部队啊，千里激动，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茫茫戈壁。

0: 法师，
1: 嗯，
0: 有件事儿可能我现在跟您提不太合时宜，不过我还是想提一下。参演前刘旅长找我聊过一次，说想让我去他们的侦察营，这支侦察营是全新组建的，所以我想啊。
1: 你啊，就别想了，我不同意。
0: 老师，我想到一线去带兵。
1: 今天打败装甲大队的是我的学生，也是你的同学
2: 天高。
1: 我的学生贺天高今天打败了他军校教员何玉凯，还有他的老同学向北。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

0: 选。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赵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1: 萧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萧狼出击破猛虎。
4: 萧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6: 全体都要对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7: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指挥部让我们撤离。我是何天高，我是徐湛，你给我听着，无条件执行命令，立即撤离。
1: 已经确定目标是蓝军指挥部。
2: 何天高，能不能说话吗？
0: 我命令所有攀爬学院人员给我安全撤回。
3: 小亮，
0: 到，
3: 切断信号。
0: 啊，
3: 天高，出什么事儿？我担着。
0: 是。

0: 还真有埋伏啊。
1: 太贼了，这儿都有埋伏。
2: 狼头改变了计划，咱们吸引火力，他们是牛斩首。
3: 总要注意，立刻展开斩首行动。
4: 听懂。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今天我们把你和先烈们安放在一起，在这里你不会孤单，不会寂寞，你的阴魂必将和先烈们一起时刻关注和陪伴着萧郎。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花雨桐，军事医学研究所的医学博士。他这次来特战队是带着人体极限研究项目来的。
2: 另一位，战区陆军参谋部作战参谋葛念念。
1: 他们俩这次来特战队呢，是挂车锻炼的。
3: 局长，那马上就要军事演习了，这
1: 怎么有想法？
3: 不，没有，只是我觉得咱们萧郎训练很艰苦啊，我担心这俩女干部啊，他们会跟不上了。
1: 我警告你们啊，任何事情不能影响战斗力，更不能影响备战，有问题自己解决。我还告诉你们，他们俩不但参加你们的训练，还要参加跟猛虎旅的演习。
3: 不是，旅长，还要参加演习啊？那这仗打起来了，谁保护他们俩呀？
4: 贺大队长，看你说的，我们也用不着你保护啊。
5: 是啊，贺队长，您的口气很不欢迎我们呀。您的意思是，我们俩是来拖后腿的？
3: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你们是上级来的，不管是什么层次，他们呢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
4: 雷旅长，橙色什么意思啊？要不然这样，现在呢就让他们。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4: 怎么样，敢不敢啊？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误区。看似健康的走路，一旦盲目跟风，方法错误，就会变成伤身的元凶。到底哪些走路习惯是错的？不同人群该如何精准把控步数和方式？本期云享健康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葛雪松，请他带我们一起来解锁科学的走路养生方法。
1: 健康访谈。
0: 在我们身边，日行万步已经成为全民养生潮流。清晨的公园，傍晚的小区，随处可见坚持走路锻炼的人。凑步数，竞争步数排行榜名次，更是很多上班族和中老年人的日常操作。大家都坚信，多走路，至少每天走够10000步，就能强健体魄，减重增肌，延年益寿。可现实却是，越来越多人因为盲目暴走走进医院骨科门诊，膝盖酸痛、半月板磨损、踝关节劳损、腰椎间盘突出，成了万步养生人群的常见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葛雪松主任。葛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葛雪松，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主任医师，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云南分中心主任，长期从事神经疾病康复与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工作，擅长神经调控康复、骨科与运动康复、脊髓损伤及膀胱功能障碍康复。葛主任，有这么一句话，每天走10000步，很多朋友都信以为科学标准，这是真的吗？
2: 这肯定不是真的。起源是很多年前，日本一家企业为推销的步行器是这么宣传的，说走10000步健康。但这个东西既没有科学的依据，也没有医学的权威论证，那肯定是不对的，它是违背了我们一个个体化治疗、量力而行的原则。
0: 肯定是要因身体情况而异啊。走路应该是一个比较优质的运动养生的方法，对吗？
2: 对的，走路是我们运动里面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适用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强度。在我们这个运动康复里面，它本身就是一个训练方法，在我们的心肺康复和其他的康复里面，它都是可以去采用的。甚至在我们运动处方的那个设计里面，就有步行训练跟这个6分钟步行的这个测试，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模式。
0: 对，首先它性价比比较高，第二呢，也不太挑环境和时间。对比其他的运动来说，走路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吗？
2: 步行的好处很多啊。第一个呢，它是适用于各种人群，不同的年龄段它都可以去处理。第二个呢，它可控可调，它不太受环境的这个限制，就不同的场合都可以做。你比如说我们排球也好，我们篮球也好，我们羽毛球也好，它是需要用的体适能的，对这个身体的强度要求比较高。第二，它和场地要求高，但行走不这样。第三个呢，它不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第四个呢，它容易坚持下去，可持续发展比较强。另外呢，它对身心健康比较好，它可以调节情绪，可以调节睡眠，可以释放压力，它比较安全，就是它对这个心率啊、血压的影响不是很大，不像其他运动，在运动过程当中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血管啊、肺呼吸这方面的一些并发症，它不容易，比较安全，也适合老年人。劣势呢，就是让它可能起着强度的问题，短期内去获得像健身、像游泳、像跑长跑这样达不到的。走路要科学走，走路有不同的要求，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它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把走路成为一个亚健身的一个家居的健身运动是比较合适的。
0: 那为什么有的人

0: 接诊到因为走路不对或者走路过度导致入院的患者，
1: 还是有的，这样人还不少。有这么个病人，是个退休的老人，退休后吧，他想通过走路来减肥，锻炼身体。他的一天的路可能不止1万步，不到2-3万步。但是半年后呢，他来找我了，他出现了膝部跟踝部疼痛，最后呢，他肥也没减下来，而身体没有完全搞好，还把这个踝关节跟膝关节走坏了。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走路过度，方法有问题造成的损害。在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女同志，走路以后脚疼腰疼，后来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她的本身的足弓有问题，她们不把这个调整好，去强行走那个路，去想锻炼身体，反而造成最后呢脚走不了路。
0: 这足弓的扁平或者过高，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呀？
1: 有些是先天生来的，有些是后天。那个我们呢准备了一个图，中间这个是正常的，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足弓是一个弧度，这个弧度很重要，它对走路既能缓冲下面的冲击力，又能提高肌肉的力量和爆发，所以这个足弓对整个走路的力量跟保护是很重要的。低足弓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扁平足，这样造成这个脚内翻，这样的人他是很难去运动的，他爆发不出力量来，同时整个脚是往下塌，时间长他容易疲劳，走不远跑不远，然后呢时间长骨头跟肌肉容易损伤。再来看右边这个图跟中间比，大家发现没有，
0: 足弓更高，
1: 对，更高了，不稳定，这样的病人极易崴脚。如果说我们这个足弓不调整回来的话呢，可能你越运动症状越重，损伤越重。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最好配个鞋垫，同时做一些肌肉调整，那么作为后天继发性的足弓的改变还是可以调整回来，调整回来以后你再去运动，再去行走就更好了。
2: 6分钟步行试验是临床上一种无创简单的心肺的评估方法，用于心肺功能、体适能的评估，适用于心肺疾病、中老年体弱、肌少症、易疲劳人群和日常运动耐力及术前评估，是判断运动耐量、心肺储备、肌肉功能的有效方法，是康复的常规检查。如果平时走几步就喘、上楼梯就累，可以到专业医疗机构向专科医生咨询是否需要做这项评估。
0: 常见的走路不当会导致一些身体上的什么样的损伤呢？
1: 大概呢有这么三类，第一个就是在踝足方面跟膝盖方面，比如说出现膝关节疼痛，还有踝关节疼痛、肿胀，然后活动的时候关节咔咔咔的响，然后使不上劲，甚至出现疲劳性骨折。第二个呢就是软组织方面、筋膜方面，比如足底筋膜炎、跟腱炎啊，还有肌肉拉伤，也是出现疼痛、活动受限。第三个是腰，其实腰呢是大家最忽略这个东西，大家总觉得走路吧就是会伤踝、伤膝关节，但是呢实际上腰也会伤到，因为我们人走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枢核心点是在腰上，走不好腰容易损伤，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走路走多了哈，走得不好以后造成了腰部的疼痛、腰部的损伤，所以大概在踝足、膝关节、髋跟腰上会造成软组织、骨骼一些的损伤，甚至会造成一些变形。
0: 下肢以及腰部都有可能。
1: 对对对。
0: 啊、哦，出问题。
1: 对对。
0: 有这么几种走路的方式，您来给分析分析，对不对啊？首先，吃完饭马上进入走路模式，
1: 这肯定不对。
0: 他们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 这是一句老话。这个话本身是有道理，但是是时机的问题。建议呢是在30分钟后，因为这个时候走吧，它这个整个血液循环往四肢走会影响消化。第二个，饱腹以后走路负担会很重，所以呢空腹走跟吃饱后马上走都不对。
0: 第二种啊，就是边走路边玩手机。
1: 走路看手机，第一首先是不好，是吧？
0: 也不安全。
1: 它会对不安全，同时颈椎会受压，腰椎、弓腰、臀背都不好。但是呢，我们有一种训练方法，不是看手机，是听手机的音乐。它可以在走路时候去调控情绪、压力，然后对帕金森的病人呢，我们的双重任务，我们通过走路的时候给他一个 听音乐。

0: 提高他的注意力，去改善他的认知，这是可以的。但总的来说，走路看手机既危险也锻炼不好，所以不主张这样。
1: 那还有一种啊，就是散步式的走路，走走停停，很闲散，速度也很慢。
0: 走路呢，肯定它是一种运动，需要一定强度，不到那个靶心率，它是不产生效果的。当然，就怎么快，我们可以去通过心率来界定。
1: 不同人不同的心率选择，不同的速度。
0: 对对对对，跟他年龄、代谢状态、体适能状态，还有骨骼肌肉的这个运动生理状态，去制定一个合适他的标准。这个我们在医学上称作运动处方。比如说，我们运动处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靶心率，分三个阶段。比如就拿走路来说，我开始走路，我要把这个心率从走路逐步逐步走到，比如走的时候80，走到100。15%的提高，从100那个开始算，到那个靶心率以后呢，你再保持按照30分钟，真正起作用是这一段时间。那么后面那时间是放松阶段，就两头都是属于这个预备的，真正是中间那一段。所以靶心率的测算就是要通过我们一些科学方法，比如仪器，我们有6分钟试验，根据年龄，根据他的一个心脏这个情况来制定。
1: 那走路的时候就得配一个运动手表，随时来计算一下自己的靶心率咯。
0: 应该
1: 这样比较科学的计算自己的运动的时间，走路的时间。
0: 对，科学走路才会有效果。
1: 当然还有这么一种情况啊，就是回到家了已经很疲劳了今天，但是一看我今天的步数不够啊，我得凑够了我再睡，这样才是健康的，这样对吗？
0: 这个绝对是错误的。不管西医的说的这个生理状态，还是中医说阴阳状态，到了晚上啊，到了疲劳时候，它都处于一种神经、肌肉、骨骼属于一种疲劳、属于衰退状态。这个时候强行去走路、强行去运动的话，是容易造成肌肉的损伤、骨骼的疲劳，甚至神经的这个紊乱，导致失眠、心慌、恶心，长之已久。导致一些肾上腺素啊、内分泌的一些紊乱，对心脏、对血压都是不好的，反而起了反作用。
1: 其实我们朋友圈的那个步数排行榜，经常都会卷到我。哎呀，这个走了2万步，那个走了3万步，我怎么今天才走了几百步？有时候内心会责怪自己，哎，走的步数不够。那我们怎么样来看，什么样的人适合走1万步，什么样的人适合走几千步呢？
0: 到目前为止吧，这个方面的数据呢，指南可能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在业界内呢，我们普遍认为，其实6000步左右比较合适的，适用于各个年龄段。但这个东西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你是一名国家二级运动员，那可能你的步数15000都可以达到，因为你的运动天赋、运动能力是不一样的。但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个75岁老人，你的心肺功能并不好，肌肉并不好，那你可能连6000步你都完成不了。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说平均看下来6000步比较合适，这个上下浮动一下，3000到10000都是可以的。其实这有个误区，行走中训练不是普通走路，作为训练，在运动处方里面，我们强调是速度，啊，而不是距离。比如说你的心率只在80的话，你走1个小时还不如。我的心率到120、110走20分钟，所以不要太强调10000步或者很远。
1: 您从医学、运动医学这样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的走路才是科学的养生的呢？
0: 走路的姿势理想化应该是左边这个是一个很比较直的一个状态。你说现在很多人肚子大了，腹肌不够，有些人臀肌就臀部肌肉不够，所以年龄增大，还有就是背部。多数人的背部肌肉都不够，那么造成我们姿态就发生变化。这种姿态下去走路了嘛，最后造成结果就是第一，效率是低的；第二呢，容易损伤。
1: 您刚刚说的这个姿势就是挺着肚子，然后腰是往前的，其实这样走反而很伤腰，是吧？
0: 对，肯定伤腰。它是把骨盆前倾了，那整个腰椎往前移，久而久之不是在锻炼，是在慢性损伤。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肚子要收紧，然后呢，这个要挺起来，啊，肩膀下沉，手要放松，然后呢，臀部要收紧，
1: 不然反而是
0: 反而可能是会造成一些姿势性损伤。什么叫姿势性损伤？比如咱们长期坐着办公，就可能会颈椎和腰椎出问题，这种行为学姿势性损伤。所以呢。

0: 姿势不好也会造成损伤。
1: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走路的姿态，
0: 对，
1: 有没有标准的走路姿态。
0: 咱们在步态的时候，第一步足跟落地，
1: 先是脚跟落地，
0: 对，然后外侧，
1: 外侧，
0: 对，
1: 脚掌的外侧，
0: 对，这样第二步是外侧，
1: 啊，
0: 第三步是摆平，最后呢，侧个大拇指离地，它是个这么走的。有些年轻人他们走路就是这样垫脚走，我们有这样的病人，前天我们看了两个小孩都这个问题，蹲不下去，时间长就会跟腱挛缩疼痛。就是我们有句行话，我们说走路是靠屁股走路还是靠腿走路，我们是靠屁股走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走路时候腰的这个助力。第二个呢，注意环境，比如说我们希望到有空气好的安静的地方去，你在公路边挺嘈杂，空气不好，还不安全。第三个呢，一定要把状态调整好，同时呢，有没有平足，有没有膝关节的病变，还有腰椎盘有没有突出，这些要调整好以后，或者用合适的姿势去再走路。环境呢，就是我们尽量找路平的，然后呢，这个有弹性的，像一些跑道啊之类的，然后是安全的。
1: 塑胶跑道是最好的走路环境，
0: 对，挺好的。尽量避免这个斜坡，就上坡下坡，这样楼梯尽量避免，尽量避免拐弯。还有鞋子，那个容易忽略，可能穿个皮鞋呀、穿个拖鞋就去走，这肯定是既没效果，还有损伤。
1: 今天准备了一些这个小卡片啊，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厚底鞋吧。
0: 这是目前年轻人最时髦的一种鞋，而且多数是硬底，这个鞋不适合。这个鞋呢，对足弓它这个限制太大。然后呢，最关键，咱们走路并不是直上直下的，是要靠一种深感觉、本体感觉去感知的。这个那么厚底、那么硬，就把这感觉阻断了。时间长了以后，反而是造成这些疲劳损伤，所以第一个肯定是不好的。
1: 走路运动的时候不要穿厚底鞋。
0: 对对 对, 对，不要穿厚底鞋。
1: 还有一种踩屎感的厚底鞋，其实很多朋友他们会穿到这种踩屎感的厚底鞋，
0: 也不好，
1: 就觉得特别软，穿着很舒服。
0: 对，很舒服，但是在运动上是需要支撑的，然后它会整个把足弓撑得不够，如果先天足弓就不够，就扁平足弓特别痛苦。第二个呢，久而久之这样走路，防止足弓下降，然后呢，足趾勾地不够。我们见过的有患者就是，最后这个指头是这样抠地。
1: 所以其实太软了，它没有支撑力是不好的。
0: 对的，对的。
1: 那这里回到这一张上面，有这种很薄底的平跟鞋，
0: 这是最不适合运动的，既不能保证足弓的稳定性，然后呢，太平了以后呢，没有缓冲，对这个整个震动，对这个足的损伤都比较大，足弓也没法去发挥作用，没有支撑，所以这个鞋也是不适合运动的。
1: 就是它这个底太平了，
0: 太薄，
1: 然后对足弓其实是不好的，
0: 不好的，然后对这个整个足的保护也不好。
1: 哦，
0: 然后你也使不上劲。
1: 日常不是运动锻炼的时候，其实也不建议穿那么薄的底，是吗？
0: 不主张经常穿。
1: 好，那这就是爱美的女士，我们这种职业肯定要穿到的高跟鞋。
0: 这个鞋是最不适合运动的。第一，狭窄，挤脚，对吧？脚趾头很受气，容易挤在一起，造成损伤。第二了嘛，它违背了足弓的那个规律。咱们足弓是这样的，是个这个弯的，它后面翘起来，足弓就消失了。长此以久了嘛，足弓受伤。另外呢，跟腱变短，不稳。容易造成踝关节扭伤，特别不稳，路滑呀，或走到什么石板路上，容易摇摆，造成损伤。这个鞋是最不适合运动的。
1: 那还有一种就是男士们穿的这个皮鞋，硬底皮鞋。
0: 这个我想大家都会理解，它很板，空间也很小，底很硬，你根本没法发挥力量，所以它根本就不会适合步行。
1: 那适合健步走的鞋子到底是哪一种呢？
0: 也就是球鞋就可以了，有一定弹性，底呢有一定弧度、硬度，然后呢不宽不窄，面不软不硬就可以。
1: 那说完鞋，运动挑不挑时间呢？
0: 运动呢还是讲究时间的，下午四五点是比较好的。从中医来说，这个时候就是阳气要进阴气的时候。从西来说，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身体状态最好，然后从环境来说，这个时候阳光空

0: 气温度速度是最好，所以呢早上可以在7到9点，下午可以4到5点，晚上呢6、7点钟都可以，太晚太早或中午都不太合适。
1: 很多老年人他们特别喜欢晨练，早上起来就快走或者慢走1万步。
0: 第一，老年人不太主张太早出去，尤其冬天，一个气温，一个是那个冬天那个气压呀，还有冷风的刺激，其实到个8、9点钟走上路比较合适。第二个，老年人咱们不太主张速度太快，或者是这个距离太长，建议从3000呢开始走，5000呢逐步加，最好是到7000以内，不要过度。
1: 那再聊一下这个走路的人群啊，有的人他体重过大，他可能更不适合其他的运动，他可以通过走路来减肥吗？
0: 首先，如果纯粹指望靠走路减肥，这个可能不太现实。因为肥胖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保持身材不要发胖是可以的。第二，胖子了嘛，他要走路的话，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把肌肉提起来，他的损伤跟普通走路损伤不完全一样，他更多是肌肉体重太大，肌肉控制不住关节状况的损伤。我们在这个走路里面，我们是有很多肌肉参与的，臀大肌在臀部的，还有腰大肌，还有这腘绳肌在这个大腿后面的，啊，还有你看颈前肌，它有那么多肌肉要来参与这个活动，是为什么？它保持关节的一个协调稳定。那如果胖子体重太大，肌肉太小，这些肌肉没有力气的话，它就容易造成关节损伤。所以胖子走路呢，我觉得第一，首先要把肌肉调起来，就是比如说你把肌肉练起来。第二，可能他从小的强度开始，比如说2000、3000，逐步的来。第三个呢，他一定要注意姿势跟稳定。
1: 还有在很多人在走路之后，他们会发现，哎，膝盖有点疼，腰有点酸啊，腿有点酸，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区别它是运动损伤呢，还是只是运动疲劳？
0: 它运动是有强度的，所以它会出现酸胀、麻痛或者不适感。这个并不奇怪，这个并不意味着它产生损伤。最关键是要看它运动完之后这些症状它持续多长时间，它是越来越重还是越来越轻。如果说这个症状随着时间推移会持续或者越来越重，到第二天上午睡觉起来以后它依然没有缓解的话，这肯定是量过了，造成损伤。对于特殊人群，体弱的、老年的，咱们就说是出现这个问题，咱就别等了，就说算了，到此为止，避免这些损伤。但是年轻的、体壮的，可以再加点量，看看第二天的反应怎么样。
1: 在要进行走路运动之前，需要热身和拉伸吗？
0: 其实不用做过多的，做这个动作就行。而且随着年纪增加，这个肌肉容易发生紧张，那么把这个肌肉先拉开，再走路就很轻松。速度也上去了，然后也不容易损伤。
1: 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来聊了走路养生的话题，最后还是要请葛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0: 走路首先是一个好的方式，第一是希望它提高心肺功能，第二呢是改善运动机能。有两个客观的因素，就是一个装备，二个是环境。有两个主观的因素，一个是体适能，第二个呢是你的体态怎么样，第三个就是一个中心点，就是腰，就是两个核心的功能，两个客观主观的因素加一个核心的注意点。
1: 非常感谢葛主任今天为我们打破了日行万步必养生的误区，走路从来都不是步数越多越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都能掌握到正确的方法，适配体质，适度坚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进入轻氧空间，一起来学习正确的走路姿态。
2: 轻氧空间，
0: 一万步并不是一个衡量的标准，科学的、合理的行走才是健康养生的关键。
3: 一、热身。

0: 走路的正确姿势是抬头挺胸，收腹沉肩，双臂自然摆动，脚跟先落地，脚掌平稳过渡，匀速前行。抬脚不要拖地，落脚不要杂乱，步行时脚跟先着地，过渡到脚尖，再到脚尖离地。单脚支撑时膝关节不要过伸。
1: 三、注意事项。
2: 一、控强度，看心率。控强度就是全程不用过猛的去走路，微微出汗，能说话但没法唱歌就恰好。看心率很重要，就是我们中老年可以简单去计算自己的心率。这个心率怎么算呢？用170减去自己的年龄就是一个标准心率。那么我们主张呢，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去控制这个心率。首先花10分钟通过慢跑或者快走达到这个靶心率，然后后面的20分钟就维持这个心率，就不用加强度，这达到训练的目的了。最后的10分钟就可以放松。第二点呢，分人群调步数，就说这个10000步不是绝对的，咱们年轻人体力好可以冲10000步，但是呢年纪大的人我们主张6000到8000就比较好了，走太多容易损伤膝关节。第三个，分时走不硬推，就比如说年轻人咱们10000步也不用一次走完，可以分早中晚分3到4次更好。然后老年人也这样，我们可以分段去完成。单次连续走路呢不要超过40分钟，如果走得太多太重的话，反而会加重膝关节组织的负担，造成损伤。以上我们介绍了科学步行的方法，总的来说心率适中不逞强，适度步行才健康。你们学会了吗？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远山，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3: 在柬埔寨境内，浩荡的湄公河铺展它最为壮观的河段，奔流500公里，不仅滋养了沿岸生灵万物的繁衍生息，也孕育出丰富多样的文化和历史，见证这片土地亘古至今的变迁与发展。

在湄公河进入柬埔寨的第一个渡口城镇上堤，河流的高低落差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之一——苏皮密瀑布。旱季，湄公河的水位下降，河流变得平缓，瀑布也变成了低吟浅唱的细流。这里的河床深切，峡谷众多，构成了复杂多变的地形和水文结构，这就使得沿岸居民需要很多与水共生的智慧。旱季为渔民打开了一个捕鱼的窗口，清晰的视野使得渔民能更容易地观察水下的情况。渔民避开有急流的地方，选择在相对平缓的水域下网，他需要一次次潜入水下，反复调整渔网的位置，张开的角度，

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并非每次努力都能换来收获。湄公河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只是在获取时需要经历一番考验。经验和耐心是他们在这里生存的关键。河水的大幅涨落，不只带来了飞瀑绝壁的奇景，还有对周遭生灵的严峻挑战。树种扎根岩缝，任凭自然季节变换，以坚韧的姿态直面浪潮奔涌出。

即便生存本身包含无数艰险，万物却总能在自然中获取资源，折射出融入环境的生存技巧，

白鹭，像一个优雅的猎手，此刻正站在河滩边的岩石上，专注地盯着水面，等待捕鱼的最佳时机。水面上波涛翻滚，水面下暗流涌动，充满变数。机会往往只在一瞬间，白鹭得手了。

在这里，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存。每一种生物都在大自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扮演独特的角色。生存的法则相通，却有不同的演绎方式。

阳光作为一天的温暖之源，唤醒了沙滩上的一群小沙蟹，它们忙碌起来。潮水退去，给沙滩留下了丰富的食物。沙蟹要趁着天敌还没有到达之前，迅速行动，尽情觅食。它们必须在有限时间内

0: 在马德旺的农沙帕山，每天傍晚蝙蝠上演的飞行表演，数百万只皱唇蝠从山洞中倾巢而出，随着它们飞舞，一种独特的声音回荡在山间，与蝙蝠的飞行交织成一首属于夜晚的序曲。成千上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马德旺，只为欣赏这一壮观的自然景象。和大多数蝙蝠一样，皱唇蝠是夜行动物，白天通常在洞穴、树洞或建筑物中休息，到了傍晚便会成群出动觅食。据统计，柬埔寨共有13个皱唇蝠巢，数量达650万只，大部分都在农沙帕山的岩洞里筑巢。
1: 咁啦，因为白潮呢边嘢都个从坎来边嘢都查到，做完检查不然就冇查呢。我潮嚟冇等，你咪发现到嚟查，但系全冇等，我哋查呢都，都就做完检查不然就冇查呢。
0: 整个离巢的过程会持续1小时左右，排成长龙的蝙蝠会四散开来，飞往附近的农田和洞里萨湖周围的森林觅食。皱唇蝠主要捕捉飞蛾、甲虫这类昆虫，而它们每天晚上寻到的食物总量是它们体重的50%至100%，所以这些蝙蝠每年可以保护2000多吨的稻谷。4月，柬埔寨旱季最热的月份，在马德旺农巴南山不远处的一个小集市中央，一棵大树格外热闹。走近看，会发现吵闹声的来源正是另外一种蝙蝠——东南亚胡蝠。

场雨过后，吴哥窟的广场前出现大量纷飞的白蚁。白蚁的纷飞通常发生在雨季来临前，湿润的环境有利于繁殖和铸造新巢。白蚁落地后开始通过气味寻找伴侣，这个过程中会有争斗发生，胜利者才能享有繁殖的权利。

吴哥窟古老的遗迹默默屹立在此，仿佛时间的守望者，年复一年见证这些小生命短暂而盛大的繁衍一世。

另外一群在遗迹中玩耍的长尾猕猴也被吸引，纷纷加入进来，享受一次难得的盛宴。

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幼猴跟在妈妈后面学习这一新技能，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母乳之外的食物。妈妈忙于进食，无暇照看他。幼猴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一位邻居引起了他的注意。突然的相遇让双方都吓了一跳。吴哥王朝的辉煌已成为历史，只留下古老的遗迹静静矗立。大自然重新定义了这片土地，曾经的城池庙宇引入丛林，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让遗迹拥有了新的生命力，继续讲述着不朽的故事。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几艘渔船驶出岸边。今天他们要去探访一群神秘邻居。湄公河在菊井干比乡一段宽阔浅缓，在这里生活着一种十分稀有的动物伊洛瓦底江豚。据世界自然基金组织指出，目前世界上仅有三条河流栖息着这种珍稀物种，在柬埔寨境内它们的数量只有不到100头。伊洛瓦底江豚生性敏感机警，想要看到它们的真容十分不容易。渔船驶出一段距离后，船夫关闭了引擎，改用摇桨在江面行进。它们的动作很轻，生怕惊扰到这些水中精灵。

在宽阔的江面上仔细搜寻，不放过一丝可能的迹象或微小的动静。只可惜这次出行的运气似乎不佳，一上午的耐心寻找也没有任何收获，无功而返。

第二天清晨，渔船再次驶离岸边。这一次和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慕名而来的游客，

平静的江面被一阵喧嚣打破，期待已久的精灵终于出现。江豚接二连三地在圆圆的水面露出背鳍，还可以清楚听到它们换气的声音。伊洛瓦底江豚目前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在柬埔寨当地有这样的传说，伊洛瓦底江豚是他们祖先的转世，甚至民间有传闻江豚会拯救溺水的村民，所以多年来伊洛瓦底江豚和沿岸居民一直和平共处。2012年8月，柬埔寨政府通过决议设立湄公河江豚保护区，将柬埔寨境内包括菊景和上丁两省120公里河段作为保护区，禁止下网捕鱼。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社区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保护区域的渔民也因此改行做起了导游。

湄公河的河水携带着来自遥远山脉的清澈与力量奔腾向前，孕育和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它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也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以及博大的胸怀承载着柬埔寨的生命家园。在这里，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守护着古老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奇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6月26号正值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总结成绩，分析形势，部署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和妨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久久为功，坚决彻底抓好禁毒妨碍工作，动员全省上下不断夺取禁毒妨碍人民战争新胜地，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环境。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夏刚讲话。

0: 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鸿渐主持。
1: 王宁指出，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2021年第五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打。

0: 合治理不断深化。防治艾滋病提前五年达到国家规划要求的防治目标，年新报告感染者数的降幅排全国前列，率先从全国疫情传播风险一类省份降到二类，首批通过国家消除母婴传播认证，全省禁毒防艾工作取得历史性成果成效。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奋战在禁毒防艾工作一线的同志们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王宁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禁毒防艾工作，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禁毒和防艾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保障好各族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为守护国家安全、边疆稳固做出云南应有贡献。王宁强调，要强化攻坚态势，紧盯重点难点，坚持境外清源、境内严打、打防结合、系统治理，坚决打赢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要紧盯境外毒源全力清剿，深化跨境执法合作，全力打窝点、抓逃犯，巩固提升境外替代种植。要紧盯贩运通道精准阻截，严密陆水空邮物查缉网络，坚决堵住传统通道、网上通道。要紧盯涉毒犯罪高压严打，坚持零容忍，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露头就打。要紧盯制毒物品严防死守，加强入滇核查、联合检查、边境严查。要紧盯禁吸戒毒综合治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教育和关爱并举，强化发现查处和戒毒康复，教育引导公众提升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王宁强调，要巩固防控成果，抓实关键环节，坚决打赢第六轮防艾人民战争，抓实宣教干预，坚持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防艾五禁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抓实筛查检测，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抓实救治关怀，不断提升健康服务水平，抓实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专项行动，健全跨境联防联控协作机制，抓实多病共防、同宣传、同干预、同检测、同管理，夯实长效防治基础。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禁毒防艾工作能力和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履行好职责，党政一把手要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形成五级书记抓禁毒防艾工作机制，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把工作延伸到每个村寨、每个社区、每个家庭，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投身到人民战争中。要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禁毒防艾，推动禁毒防艾执法司法规范化，要加强对禁毒防艾一线工作者的关心关爱，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魏小军强调，云南是我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在全国禁毒斗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要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聚焦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在全国禁毒工作中挑大梁、打头阵，压紧压实禁毒责任，强化主动进攻、源头管控，加强基础防范，推进科技赋能，提升毒品治理能力，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夏刚强调，云南通过五轮人民战争创造了具有推广价值的爱防云南模式，防艾工作进展关乎全国防艾大局，要坚持完善机制，继续把防艾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守正创新，健全韧性防治体系，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宣教干预力度，创新检测策略模式，发挥先行先试经验，推动防艾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公安厅、省疾控局和临沧市、德宏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领导杨斌、王正英、杨亚林、杨洋、李俊杰、童志云出席会议，国家禁毒办、国家疾控局有关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相关专业机构、社会组织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

0: 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已经打响，全省各级各部门将始终扛牢守边尽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
1: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既然是主战场，就意味着要以更大的担当、更大的能力应对巨大的挑战。
2: 回顾前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临沧禁毒工作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淬炼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锤炼了过硬队伍，有效遏制了境外毒品渗透内流，为全国全省禁毒工作做出了贡献。
3: 开阳市一路社区不断探索及生力脱毒、身心健康、技能培训、就业安置、融入社会为一体的社会戒毒康复模式，目前统计来说的话，戒到三年以上的吸毒人员已经达到了70%以上。
4: 云南省呢，其实是在全国都是属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一个前沿。20年前，云南省就开始了抗病毒治疗的这个免费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各级的努力，95%以上的患者都接受了治疗。
5: 全省艾滋病母婴阻断服务实现了县域全覆盖，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实现了突破性的成果，首批通过了国家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认证。
1: 禁毒妨碍工作提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既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治理，也是推动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全社会禁毒妨碍行动。
6: 在打击上重拳出击，斩断链条，在治理上系统施治，严防反弹，在预防上关口悬疑，源头固本，在管控上严明细致，闭环管理。
7: 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门户枢纽，将禁毒工作作为筑牢西南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富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8: 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施策，始终对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追着打、盯着打、压着打，维护好社会秩序安全稳定，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动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主动参与禁毒人民战争。
4: 我们云南省疾控中心呢，还将在精准检测方面呢做一些探索和突破，利用我们的大数据以及分子网络技术把这个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做一个精准画像，提高我们各项防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做好的是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估，及时的发现问题，
9: 紧跟毒情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着力培养高素质禁毒学生宣传骨干，壮大同伴教育力量，带领学生走进村寨，服务基层，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推动学校禁毒防线向校外延伸。
0: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抓好禁毒妨碍直接关系国家安全、边疆安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云南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无数禁毒战线人员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完成的。但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风险从未远去，警钟必须长鸣。云南已经吹响第六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的冲锋号，释放出一如既往坚决彻底抓好禁毒妨碍工作的强烈信号。禁毒妨碍人民战争关乎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这场硬仗云南必须打赢，这道屏障云岭一定守牢。6月2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10: 王宁对魏磊大使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省情，特别是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优势。他说，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英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就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云南与英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在经贸、花卉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积极合作成效，未来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希望同英国有关方面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建立常态化机制，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各层级人员往来，深化经贸合作，拓展绿色能源、文化旅游、生态环保、教育科技

0: 青少年体育等领域互利合作。王宁表示，云南愿为包括英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来滇投资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欢迎英国友人来滇旅游旅居，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魏磊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回顾了英国有关机构企业与云南友好合作成果。他说，很高兴以大使身份首访云南，期待深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云南生态环境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绿色低碳发展成就令人震撼。魏磊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愿同云南省共同努力，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英国有关方面地方和云南加强交流交往，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深化经贸、文旅、教育、体育、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促进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省领导王正英、徐浩、英国驻重庆总领事李瑶、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能源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统筹做好能源供给和能源消纳两篇文章，推动绿色能源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会议听取省能源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汇报，充分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能源发展成效，研究部署今年和“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我省能源改革发展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要深化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用好有利条件，主动应变克难，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融合发展示范、国际区域性绿色能源枢纽。会议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扎实推进重点水电项目建设，大力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加强油气供应保障，科学谋划新型电网建设，培育发展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构建多元供应体系，确保能源供给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会议强调，绿电发得出，更要用得好，要从强链补链、绿电赋能、绿色转型、场景培育上全面发力，精准招引高附加值项目落地，推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电加智算，推进新能源非电利用，推广应用新能源重卡，加强绿证应用示范，深化国内国际能源合作，提升能源消纳能力，优化能源消纳结构，更好推动绿电高价值实现。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主动作为，加强协同配合，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一体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经济发展。赵俊民、刘勇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部分州市企业负责同志参加。
1: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6月25号，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申购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三支云南咖啡申购评分突破90分大关，标志着云南咖啡获得全球顶级专业评审体系的高度认可。这是云南咖啡全球市场价值的重大跃升，是撬动全球高端市场的有力杠杆。高评分将让这些云南咖啡豆进入全球精品咖啡的流通渠道，直达全球市场。
2: 本届赛事共收集到169支参赛生豆，经专业机构合格质检、入库核验后，162支合格生豆入围国内赛段角逐。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选出40支咖啡豆进入国际赛段评审。在经过层层筛选与全盲杯测，国际评审团对晋级咖啡豆展开终极品鉴，最终20支咖啡生豆入选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获奖名单。 临沧市耕夏庄园有限公司传统水洗归夏，勐海云乐咖啡有限公司水洗归夏，临沧市临翔区

0: 松峰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水洗归下，评分均突破90分。卓越杯素有咖啡生豆奥林匹克之称，咖啡豆评分87分以上就是国际公认的精品咖啡，而90分以上则代表世界顶级的卓越级水准。去年首届大赛最高分停留在89.96分，时隔一年，云南咖啡以最高分91.78分的成绩，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
1: 今天的心情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激动，更多的呢是想感谢用半生去栉风沐雨去建设的这些老前辈，也愿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的提升，不断的努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啊，
2: 依旧继续我们的这个咖啡，然后的话呢一起和大家把云南咖啡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0: 这支冠军豆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1900米的高山地区，采用水洗处理法，呈现出绿茶茉莉的香气与柑橘般的明亮果酸。种子则来自业内知名
3: 云南这片世界上纬度最高的高原咖啡产区，不仅能种出好咖啡，更能种出世界顶级的精品咖啡。卓越杯的核心机制是竞赛加拍卖，那国内评审团先行筛选，国际评审团多轮盲测中评，那87分及以上排名前30的咖啡进入全球线上拍卖，拍卖收益75%以上直接返还给咖农。通过这一套国际通行的品质评价体系，替代传统贸易中模糊的溢价模式，让好咖啡被看见、被理解、被合理定价。那本次评分最高的冠军豆在现场拍卖环节中，以每公斤1.4万元的高价被瑞幸咖啡成功拍下，再创中国咖啡生豆拍卖的价格新纪录。更重要的是，对产区而言，卓越杯体系带来的不只是某一只豆子的成交价，更是标准、品牌、国际声誉和长期买家关系。
4: 截至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49.5万亩，总产量17万吨，咖啡精品率已从2021年的8%提升至41.7%，精深加工率从5年前的20%大幅提升至85%。90分的突破证实了云南走精品化路线是正确且可行的，将激励更多庄园和咖农投身品种改良与技术创新，加速云南咖啡从追求产量向追求质量和品牌的转变。品种层面，云南从过去以卡蒂姆为主的单一结构发展到德热系列、云咖系列以及归夏、帕卡马拉、卡杜拉等优质品种的本土化种植。处理法层面，除传统水洗外，日晒、厌氧发酵、密处理等创新工艺百花齐放。产业形态层面，全省已建成近60个精品咖啡庄园，庄园化正在让云南咖啡从卖豆子走向卖品牌加卖体验。
5: 我们的这个精品豆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而且呢，从世界选来的国际评委的认可。这个呢，就是我们云南咖啡呢，真正的走向了世界。整个这30精品豆的出现呢，让我们云南咖啡精品化的这条路呢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也证明我们云南这么几年的精品化发展之路是正确的，我们云南产区呢能够生产世界顶级的精品咖啡豆。
3: 云南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在楚雄市公安局警犬基地，4岁的缉毒犬布鲁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一直默默守在大门口。布鲁虽然不会说话，但他眼神望向大门却仿佛有千言万语。布鲁到底在等谁？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25年11月那个惊心动魄的缉毒现场。
6: 在这场缉毒行动中，训导员阿卫和警犬布鲁并肩作战。在追击嫌疑人时，阿卫从2楼屋顶摔下，当场昏迷。
7: 当那个嫌疑人家人楼上也有动静，去进行抓捕的时候，那个嫌疑人会跑了嘛，警犬要上个咬，我一脚踩空就掉到下面那层楼的地板上。
6: 在失去意识之前，阿卫的耳

0: 边是同事焦急的呼喊，最后一秒他感到布鲁试图唤醒自己。
1: 摔下去那一下子嘛，我的队友一直在喊我，问他给我过来的时候，问我还舔我头上的血，帮我舔伤口了吗？
0: 昏迷的阿卫被紧急送医，他多处受伤，颞骨骨折，锁骨断成三节，肋骨骨裂，在医院进行了长时间的治疗。从那天起，楚雄市公安局警犬基地门口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警犬布鲁眼睛始终望向大门，等待着自己的训导员阿卫回来。在大门口等不到，布鲁又去阿卫的宿舍门口找。
2: 布鲁还在这等着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在这蹲在阿卫门口这里。
3: 怎么饭也不吃，布鲁？怎么布鲁吃饭了？你的训导员还不会回来嘞？
1: 虽然什么地方都在疼。但是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警犬，一好一坏从医院都出来，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赶回了基地，我拿着行李箱过来到的门口的嘛，然后我喊了一声，那个布鲁就朝我跑过来。
2: 布鲁，你看哪个回来了？

0: 在阿卫治疗的100多天里，布鲁守在基地门口，而他们的战友们则守在了基地一线，替阿卫和布鲁把剩下的任务完成。半年时间内，11名涉毒人员落网，4.4公斤毒品被截获，50余万毒资被查缴，案件成功告破。出生入死，不畏艰险，民警阿卫与警犬布鲁并肩战斗，与公安缉毒队伍一起守住了社会的安宁。
1: 毕竟是缉毒工作嘛，自己责任很大，危险随时都在，我认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呢战友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帮这个犯罪嫌疑人能够绳之以法，让这些毒品流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最好的了。
2: 6月27号，曲靖队将与丽江队展开滇超联赛半决赛的对决。曲靖队于杰迪万人注视下紧张失利后的低谷，他都走过，从追风少年到赛场上的尖刀，他将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3: 自我怀疑嘛，就感觉哎呀，球很想赢一场，反正就是很想赢。
4: 于杰迪，曲靖队里响亮的名字，鲜衣少年，意气风发。
5: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进入国球队。
3: 差不多那场过万了吧，很多人看着踢球很紧张。慢慢踢下来，感觉人越多越兴奋嘛。
4: 从追风少年到滇超赛场上的尖刀，梦想没有辜负他，但成长之路哪有一帆风顺。
3: 昆明那场完后，那场比赛0-2输了嘛，那场比赛在网上骂声一片，看了有些评论后感觉陷入自我怀疑了吧。
4: 17岁，他学会了什么叫扛，不解释不反驳，用脚下功夫说话。
3: 调整好心态吧，那就要坚定地去做自己啊，瞄着你要想的这个目标去前行，一定会好的。
6: 好，打门，球进了。曲靖队在主场以4-1战胜了玉溪队。
4: 历经赛场的洗礼，他们已然成长，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7: 那下一场打丽江，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想法？
3: 对丽江这场比赛呢，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嘛。我特别想赢，我们也会拼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8: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9: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6月27号，丽江对阵曲靖，昆明对阵德宏。半决赛的两场直播，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和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进行电视。

0: 视端直播，同时将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抖音视频号、微博等13个账号进行移动端同步直播，并且继续在都市条形码视频号推出方言解说直播。此外，还将邀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云南频道、央视频、腾讯体育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提升赛事转播品质和传播效果，增强赛事影响力和品牌价值，从半决赛开始，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对重磅赛事进行播出，测试播出平台为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和咪咕视频客户端。
1: 相比传统高清直播 ,4K 清晰度提升了4倍， HDR 效果使画面色彩更真实，绿荫场地更鲜活。这次 4K HDR 超高清直播技术的落地是云南本土足球赛事转播的一次全新升级，提升了云南省赛事转播的技术水平，让滇超联赛的转播标准接轨了国内的职业赛事水准。
2: 近日，丽江的蜀德大型社禽通体白羽，头颈及喙部乌黑，腋下具有标志性暗红色裸皮，形体与彩环相近。经云南省鸟类专家鉴定，黑头白环是全球近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这边的话，对生态的保护、鸟类的保护，实际上措施是非常到位的。然后观测到的鸟的品种也是比较丰富，会让人感觉说这一趟是没有白来，觉得说很惊喜。
2: 近年来，随着湿地保护与修复力度不断加大，拉市海湿地已成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和越冬乐园。目前，这片高原湿地已累计记录鸟类近400种。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5: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在南亚和东南亚，强降雨和高温依旧是天气舞台上的主角。在西南季风的推动之下，整个南亚、东南亚都被阴雨覆盖。印度东北部、缅甸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以及老挝、越南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我们来看缅甸著名旅游城市仰光，未来几天每天都会下雨，这种多雨的状态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提前规划好室内的备用方案，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警。那在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呢都在40度以上，局地甚至能达到45度。城市当中，我们来看新德里，未来几天每天最高气温都在40度左右，虽然会有一些小雨洒落，但都好像桑拿房里的一瓢水，徒增闷热。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3度；伊斯兰堡小雨，26到3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5到35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29度；科伦坡中雨，26到29度；曼谷小雨，26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8到40度；雅加达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25到34度；莫罕小雨，22到33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

0: 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县市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哎呀，其实你找灵芝不用去深山的，这古树王附近说不定就有。
1: 这树不对劲。哪不对劲？这可是网红打卡点，好多人专门跑过来抱它呢。树干基部有流胶。
0: 来，帮我把它挂上去。哎，你疯了呀！这可是古树王，村里老人看见把你打出血。
1: 他现在生病了，我是给他挂营养液急救。快！
0: 生病了？
1: 嗯。来，挂那儿。

0: 这个树现在因为缺乏营养导致衰老，得了流交病。
1: 我还以为刚才你要伤害它呢。
2: 你觉得可能吗？按理来说应该要正常每年都施肥的，增强树势，增加抵抗能力。

0: 不愧是梅朵博士啊，上知天文，下知大树，给你点赞。
1: 还贫，赶紧上山啊！啊，
0: 小心脚下啊！这附近有野猪澡堂，全是泥坑，踩进去腿都拔不出来。走这边，这边路硬一点。
2: 没路标你怎么认得路？难不成你这顺风耳的本事越练越厉害？
0: 哪有什么顺风耳啊？风往哪边吹，苔藓就往哪边长。再捏一捏，闻一闻，就找到方向啦。
3: 哎，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4: 什么呀？
3: 到了，就这儿。
4: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这是什么？
4: 这是天麻吧？
3: 对，就是天麻。挖了它。
1: 你们在干嘛？
3: 你谁呀你？少管闲事儿。
1: 采挖野生植物是违法的，你们两个再敢挖，把你们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3: 给我拿来！
0: 住手！你们干嘛？这一片是我们村的保护林，禁止随便采挖。
3: 吓唬谁呢？
1: 来看清楚，
2: 你们刚才准备挖的是野生天麻吧？天麻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贩卖盗采都是违法行为，要负刑事责任。啊？
4: 啊？算了算了，咱走吧。
0: 哎，刚才谢谢你啊，帮我们拦住他们。
1: 嗨，应该的。
0: 你是？
1: 哦，你们两个是山下村里的。
0: 哦。啊，
1: 我叫娜娜，是你们商务局从广东请过来电商培训的老师。我刚到这儿，到处看一看，挺好看的。
2: 是啊，我们村现在可多人来旅游了。哦，对了。我叫梅朵，她叫扎西，我们是山下桃花村的。
1: 桃花村？嗯，我也住那儿，叫花音民宿。
0: 哎呀，花音民宿就是我们家开的呀。
1: 这么巧？
5: 哎呦，造孽呀！谁把我们的树啊弄成这个样子了？
6: 哎呀，这怎么办呀？
7: 对呀，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还挂了个这个东西呢？
8: 这是破坏神树，会遭报应的。哎
7: 呀，这可怎么办呀？谁弄的呀？
8: 就是
9: 会遭报应的。
1: 你们别猜了，是、哎。
0: 你就别去了，你去讲那些什么流交病、什么这个病那个病，他们听不懂的。
1: 可是他们，
0: 我来。大家围在这干嘛呀？好好的，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啊。
5: 扎西，你看这是什么呀？还这里钻了一个洞呢。
7: 对呀。
0: 哎，白妈妈，上个月你去医院体检，大夫给你扎针抽血了没？
5: 扎了。
0: 疼不疼啊？
5: 疼，胳膊都麻了。
0: 哦，疼了你骂没骂大夫啊？
5: 你这个混小子，医生给我治病救命呢，我还骂医生了什么呀？
0: 这不就对了吗？那人要体检，树也要体检呀。
10: 树也要体检？
0: 对呀。得体检看看他有没有老毛病，看他缺不缺营养。这个洞就是给他治病的，不是搞破坏的。哎，你们看，这就是给他挂吊瓶输营养液呢。
8: 还要挂吊瓶？
0: 对呀，阿妈，这个东西比护肤品还要贵，你真要搞破坏，那谁舍得用这个呀？
10: 哦，原来给树看病还是扎西懂，咱们别瞎闹。
5: 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就散了吧，散了，散了。
0: 没事没事啊。
2: 得亏你能想到体检抽血这个办法，
0: 那要不然说那些专业的词他们听不懂啊。
2: 还是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这么喜欢狡辩。不过谢谢你啊。
1: 你们先聊着啊，我呢到处逛一逛。哦，
0: 注意安全啊。
2: 那你小心，拜拜。
1: 喂，
11: 娜娜，上周那条探店视频播放量下跌了一半，品牌方很不满意，尾款被扣了。
1: 但那只是意外，这次林芝不一样，桃花村自带流量，而且我也是导师来的。
11: 导师？得了吧，你现在的商业价值你自己没数吗？这周直播间 GMV 拉不起来，下季度的签约金你就别想了。
1: 可是，
11: 没有可是。娜娜，你信用卡还款没几天了吧？

0: 你自己看着办。
1: 好可爱啊。
2: 你好。
3: 别摸它，小心它咬你，它认生。
1: 这是你养的？
3: 村子里的。
1: 你这个是普鲁吗？
3: 你知道普鲁？
1: 我能看看吗？这一看就不是机器做的，是手工织的吧？
3: 嗯。
1: 能卖给我吗？
3: 你喜欢？
1: 嗯。
3: 不卖。
1: 为什么？
3: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教你编。
1: 教我？
4: 你是村里来教我们做电商培训的老师吧？
3: 你教我们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我教你编腰带，公平。走，我叫卓玛。走。
1: 野生女王。和像个来旅游的呢。

0: 老师，
1: 那老师，哎，真是你啊！我是民宿的，我叫孙芊芊，我可喜欢你了，你每期视频我都看呢。
2: 谢谢。
1: 商务局早就通知我们了，说请了一位大咖来村里给村民做电商培训。哎，你已经住下了吧？住得还习惯吗？你住的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房间，推开窗户就是南家八碗风。现在就是天气不太好，刚刚有太阳的时候你就能看见。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你刚刚逛哪去了？我找你找了半天呢。
2: 随便走走。
1: 随便走走你也不叫我，万一你迷路了怎么办？
2: 你们村不就一条路啊？
1: 好像也是，但是你刚来我就怕你啊。
2: 怕我什么？
1: 我怕你无聊啊。
2: 倒是挺操心。
1: 那必须的，你可是我偶像。
2: 偶像不需要你操心。
1: 偶像更得操心，那万一你累着怎么办？
2: 你累不累啊？
1: 我不累，我年轻。哎，我跟你说，最近我们桃花节，桃花开得可好了，雪山下的桃花只有我们这儿才有。哎，
2: 你们那个民宿开了多久了？
1: 很多年了，是扎西哥跟吉美说一起开的。
2: 吉美？嗯。
1: 哦，我们这儿大厨，广东人，他做饭可好吃了，晚上你就能尝到他手艺了。那老师，你在看什么呢？
2: 没事，走吧。
1: 哎，你看这个就是南家八碗风，平时啊，它那个太阳就洒在雪山下面，它就是日照金山。很多人都会说，这个日照金山十分九个月，那我觉得你就是一个人。

0: 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哎，我给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新来的客人，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美食博主娜娜老师，人家百万粉丝呢。但是他这个人嘴特刁啊，他说他讨厌吃姜，说什么嚼在嘴巴里像是沙子，但是又特别喜欢姜的味道。你说这人是不是奇怪不奇怪？
1: 那我就多虑一遍。
2: 你这都虑几遍了？
1: 第三遍。
2: 牛奶暖胃，生姜辣心，它要的是暖，咸的是辣。
1: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
2: 对了，梅豆姐还跟我说，她刚才在后沙啊拦住了两位偷挖野生天蛮的驴友。你说她这个人是不是人美心善的？简直太圈粉了。
1: 金美丹
2: 说。
1: 啊，没事儿。

0: 完了。牦牛姜撞奶，御寒。
1: 广式甜品藏式化，绝了呀！这个，啊，我给他送过去。

0: 娜娜老师，这是集美大师做的新品牦牛姜撞奶，他做的时候可认真了，就这个姜汁都过滤了3遍呢。
1: 3遍？
0: 对呀，我说至于吗？是不是很奇怪？快吃。

0: 我回来了。
1: 来，给你的。
0: 谢谢金威大叔，我刚才差点没忍住，我就要吃呢。哦，对了，娜娜老师说让我谢谢你，说这个牦牛姜撞奶特别好吃。他说，这味道我小时候吃过，20年没吃到了。他好夸张呢，20年没吃过，他今年才多大呢？
1: 他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了。哦，对，他说他晚上会来参加我们的音乐会。啊。

0: 谢谢大家。
1: 好，中场休息一下。
2: 怎么样，梅朵博士，是来投诉扰民的吗？
3: 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现在听了之后觉得
2: 还行。那进来，走。来，
4: 谢谢。
5: Hello， 梅朵博士。
6: 你刚刚唱的真不错。
2: 梅朵也是很行。
6: 我刚在我那个 vlog 的评论里面看，好多人都说我们林芝是美食沙漠，除了石锅鸡和藏香猪，吃两顿就吃腻了。
4: 他们说的没错。
6: 多姐，你就不能客气点吗？
4: 说实话也有错吗？
2: 哎，对，咱们不是有集美哥吗？
6: 哦，对对对对，哎，集美大叔正在研究新的融合菜。
5: 是吗？
6: 啊。
7: 您好，请慢用。
2: 哎，这看着卖相不错啊，我觉得不输米其林。找个时间推广一下吧。
6: 推是得推广一下，但现在网上杠精那么多，不是我说好吃就有用的。你得找个说话有分量、嘴又特别刁的大 V 来现场直播吃。
2: 你这上哪儿找去？
6: 放这现成的大 V 你看不见。

0: 老师，老师，
1: 您帮我们，哎。

吉美大叔，这个小海报我小时候见过，那个时候有个人也给我做同款点心，逗我开心。他说， 这是给孙悟空变的法术。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了。我听芊芊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广东人。那你在这桃花村应该待了不少年吧？在这里， 做着菜，看着风景，觉得自己安稳了。可那些被你抛弃的人呢？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吗？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

0: 你是来安慰我的？
1: 不是。
2: 那你来干嘛？
1: 这看星星的事业挺好的。
2: 你这人挺有意思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说。
2: 那边是北斗七星吗？
1: 嗯，藏族人叫他七个兄弟。
2: 七个兄弟？
1: 传说中他们发誓永不分离，后来就变成了星星，一颗连着一颗。
2: 永不分离？那要是有人先放手了呢？
1: 那就再牵上。

0: 是你的，让你见笑了。这有什么嘛？谁心里没几块石头压着呀？有些事情藏在心里久了，风一吹就藏不住了。
1: 她是我女儿。

0: 他们立在那里几万年，云啊雾啊，来来回回的，但他们从来都不解释。
1: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解释真的不是从何说起。
0: 有些事情不用解释，时候到了自然就明白了。好冷啊，我要先回去了。哎，不用了，谢谢。拿着，你要是感冒了怎么直播啊？我先走了。

0: 浩然，哎，这方案我心里没底啊。那沉浸式烹饪太耗时，炖个汤发个面要多久啊？
1: 书记啊，你看这您就不懂了。这个叫电子榨菜，也叫赛博疗愈。
0: 啥菜？聊啥？
1: 不是，您听我跟您解释啊。啊，城市现在发展很快。有时候人们看直播呀，不是为了学做菜，是为了解压。您想啊，您看，您下班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听着这个菜刀切菜的事儿，然后再看着那个柴火灶里边那个火苗，这不比安眠药管用？
0: 听切菜能睡着？
1: 能，还能听那个烧柴火那个事儿，听油炸。是，咱们山里这种慢，是他们的奢侈品。
0: 那毒舌点评呢？万一当着几万人骂咱们？那招牌可就砸了。哎
1: 呦，书姐，你想想，现在网上最怕的不是恶评，是假。你看，如果是咱们找人啊，把我们村夸得天花乱坠的，那网友肯定觉得那是假，托。但是呢，有一个嘴刁的大 V， 哎，点评几句，最后来一句，不错，这一句话值100万。
0: 你小子这招不错，
1: 这叫对咱们有底气、有信心。
0: 你这是在赌集美的手艺啊？
1: 我是对集美大叔的手艺有信心，是吧？
0: 行，只要能搞活我们村里的这个旅游啊，我这把老骨头啊，活了去了。
1: 行。
2: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3: 挺好的。
2: 没感冒吧？
3: 谢谢你啊。
1: 哎呀，两位专家都在呢。有个好消息啊！
2: 没兴趣，
1: 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参加美食直播推广对吧？啊，没兴趣。我是搞植物的，哪个不在行？
1: 这个是一个发展宁夏经济的好机会，对吧？
2: 行，那我参加也可以。在直播里头加入野生植物的保护科普，
1: 加满，全程加上，
2: 那就一言为定。
1: 行。
2: 我吃饱了，先上山去采样。
1: 行。
2: 扎心呢？
1: 他有点事，晚点来。
2: 他又想偷懒？
1: 不，那个卓玛家屋顶漏水，他是个热心肠，村里这活都找他。
2: 行吧。哎，我先走了。
1: 来，娜老师，你看。
3: 没兴趣。哎，
1: 不有费用的，1场2000，一共3场啊，娜老师。
4: 什么1场2000？
1: 我们要搞一个宁夏经济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你
4: 啊，那我也没想去。
1: 倩倩，哎，
3: 你行不行啊？
1: 阿佳，你都问了第3遍了，
3: 那我就再问第4遍，你行不行？
1: 我要不行，你还能找谁啊？
3: 那我找的可多了，我可以找张浩然，
1: 他连窗户都关不严。
3: 那还有格列书记呢，
1: 书记腰不好，你让人家上房啊？
3: 所以嘛，只有你了。
1: 那你还问？
3: 周五在我家吃饭啊，我炖肉。
1: 啊，不用了，我中午还要进山呢。
3: 上山？啊。你去陪梅朵。
1: 你怎么知道？
3: 那村里都传遍了，说你给人家当向导，还把人家宝贝灵芝炖了，欠了人家18000。
1: 你这消息够灵啊。
3: 那是。那你怎么忍心放他一个人进山，跑来给我修屋顶？
1: 哎呀，他从小就跑山，他丢不了的。
3: 丢不了啊？那你还用无人机看人家，嗡嗡嗡的飞来飞去，搞得我头都疼。
1: 我就是看一看。
3: 看一看，还是想看看。
1: 哎，阿佳，你
3: 扎西，你耳朵红了？
1: 我那是晒的，我会儿
3: 晒的。

0: 算你有良心。哲熙，这是苹果吧？哦。
1: 还看呢？哎！哎，
2: 你咋说？
1: 啊？怎么了？
2: 阿佳，我晚点再来帮你。他摔了，我去看他。
1: 哎。

0: 张希，
1: 上哪儿了？
0: 脚疼。
2: 慢点。
1: 还睡到哪儿了？没骨折，可能是韧带拉了，得冰敷。
0: 你怎么知道没骨折？
1: 我都背了十七八个摔山里的游客了，练出来了。
0: 你专业。
1: 哎呦，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0: 这不是泥，这是微酸性腐殖土，菌群含量刚好，有了它，林下种植就能……
1: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0: 知道就好。
1: 不是，我就是好奇啊，你这个脑子是不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都摔成这个样子了，还惦记那个呢？
0: 不然呢？等你再炖一锅。
1: 咱能不能不提那事儿了？
0: 不能，一万八呢。
1: 一万八，我记着呢，全村都记着呢。
0: 记着就好。
1: 来吧，上来。
0: 不用，我自己能。
1: 你能什么能啊？你刚才站都站不起来。
0: 那是因为我没找对方向。我
1: 梅朵博士，这山里边有危险，要么我背你下去，要么明天一早我来给你收骨头。

0: 你扶着我。哎呀，我们的宝贝图啊！哎，箱子给我吧。啊。这个也给。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啊，
0: 仪器。哎呀，我真的很重吗？开玩笑的，没有。
1: 那还差不多。
0: 你看我还能跑呢。
1: 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0: 我跑过来的，这好几里路，我才用了20分钟。

0: 哦，我连猪妈妈家家的水泥都没和完，帮忙就帮忙，衣服弄脏了都不知道。啊，
1: 我也是，你没事就行。那还行。什么叫那还行啊？意思是，我知道了。
0: 梅朵，以后你进山要叫我，别一个人。
1: 你今天不是没空吗？啊，
0: 今天是我不好，以后你的事儿我排第一。啊，我是说，我怕你要是再摔着，我欠的债越来越多了。
1: 我知道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4: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

0: 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0: 听见没有？啊？
3: 儒将相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方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3: 你部署得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0: 军长，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391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1: 敢！别说391，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0: 你胡闹！
2: 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
1: 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什么任务啊？
1: 坚决守好西方山。
0: 再见。
3: 1号坑道8连，请讲。
4: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5: 你好。
3: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5: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3: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5: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4: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3: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击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
2: 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
1: 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不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3: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1: 岳飞，岳彭举。好，我们用哪套暗语？
2: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我们来给你撑底。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1: 好。
0: 准备不谈机。
2: 是。
0: 跟我来。
1: 叶子，不谈机，飞上。来。谢谢。
3: 彭局福救木兰。
4: 彭局福救木兰。
1: 落死的。
3: 您出发吧。您出发吧。
1: 祝愿我。
4: 好。
5: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还为官禁闭，好好反省。
5: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5: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0: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捧住扶住木兰，捧住扶住木兰。
1: 罗斯爹，
0: 目标一，从三米东一百米。
1: 罗斯爹。

0: 救木兰，扶救木兰。
1: 我的手袋。
2: 表五。
1: 同志。
0: 扶救木兰，五表五，中上一西，一八八三米。

0: 老师的，
1: 我看不懂日记的公的，说啥呢？
0: 温州话，听不懂了吧？
1: 太保密了。
0: 老师的。

0: 木兰，木兰，防御个桑尼。
1: 老苏的，注意你好，一步子，现在有海这个陪伴，真正与小车走不走。

0: 福救木兰。
1: 王吉走过。
0: 目标是中上一路说法不是命。
1: 我说的。
0: 你问一声大概。
2: 任务真的完成了。
1: 所长，一共找到四个高射击枪隐藏点。
3: 叶子，即刻联系其他观察所，交叉核实。
4: 是。
3: 小王，马上通知炮兵指挥所待命。
5: 是。
4: 指挥所。
3: 哎，文杰，
6: 文杰同志，
4: 文杰，
6: 文杰同志，同志，
4: 文杰，
6: 哎，不成，
3: 文杰同志。
7: Please show you 5 minutes. Shoot out their eyes.
3: 아이씨 미친놈, 왜 소리 넣어?
8: 아, 누가 뜬다 그래.

0: 去警情观察所，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狙击手放回包里。
1: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
0: 怪在淑君呢，
1: 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解放同事回来客栈会来电话的。
0: 胖菊，母子诺，母子诺，
1: 胖菊。

要局停向观察所。滑稽，从滑稽。木兰，五色鹏举。木兰，五色鹏举。腾道成来物。站住！

0: 木兰木兰不是彭宇，通道藏赖物，通道藏赖物。
1: 这里是进观察所。
2: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3: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4: 大家好，
3: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3: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3: 保持联络。
5: 快，小心上不得过来。
6: 是。
5: 认真点儿。

知道远，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知道你累了啊，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好不是等着你个。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三茂，怎么着？军长还在里头呢？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1: 哎，又疼了吧？怎么还没睡啊？哎呀，
0: 睡不着。你有什么话想说啊？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1: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输，现在换房。
1: 可不是好的时机。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至死兵头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1: 半吊子仗。 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

0: 出啥？
1: 我还没死呢。
2: 没有，
0: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
2: 我眼睛干。
1: 部队咋样了？
2: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1: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2: 嗯，好，
1: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2: 哎，
1: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2: 小口吃啊。
1: 嗯。
2: 啊。
3: 嗯。
2: 因为像我们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和您山沉水。
1: 你臭小子，我既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2: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1: 怎么回事儿？从哪儿弄的？
2: 偷的。
1: 臭小子，把本儿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2: 好，快去。好嘞。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

0: 就是顶门杠，志思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1: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笑>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

0: 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1: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91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1: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1: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1: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15军战士的声音。
1: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去。
2: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3天了。
0: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1筐苹果，直接记2等功。
3: 是，军长。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

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吧。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二十，
1: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呵呵，
0: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1: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0: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
2: 连长，
0: 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呼啦啦，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1: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0: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1: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3: 你早就入党了吧？
1: 早入了。
0: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1: 军长，可是这样，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4: 你怎么还娘们唧唧的，王罗？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
0: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5: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呀、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
2: 好，
3: 金厂，
0: 怎么样？嗯，
3: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0: 好，哎，咱们都去两。
4: 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汤姆，一共多少？
5: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4: 好，好，好，好。
6: 秦兄长，
4: 大娘，您这是？
6: 秦兄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7: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4: 哦，从太行过来的
6: 啊、
4: 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6: 秦大刀。
4: 我这大娘还知道我的外号了。
6: 来，吃上一个果子。啊，
4: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6: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
4: 啊，
6: 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
4: 哦，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6: 叫徐晓。
4: 徐晓。
6: 他咋了？没牺牲吧？
3: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
6: 哦，
3: 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
6: 啊、哦，外好外好。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4: 哎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6: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4: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
6: 哦，
4: 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
6: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
4: 哎，
6: 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着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
8: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6: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我回家等他。
4: 嗯，
6: 可是这苹果，
4: 哎，小猪啊，你这样，
9: 哎，
4: 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
6: 哎，等等等等，秦军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都起。
1: 少奇，
0: 少奇。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明白，同志们。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这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这个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1: 有叫，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1: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你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兄弟，向左转。
2: 小朱啊，你把我车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3: 是。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4: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 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1: 谢谢军长。
0: 啊。啊，大家。啊。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其自为，跬步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没什么了。
3: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1: 吕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我们现在只有7-8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大家跟紧。
2: 隐蔽，
0: 我去侦查。

小张，队长，怎么办？

0: 接着上，营长，我看过路线图，我潜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好，注意炮火。
1: 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2: 至少跟我来。

0: 把这个给徐小东，跟他说他娘的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徐小，那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就是想让个儿子也尝尝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的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王鲁呢？王鲁呢？连长，连长在西昌。

邓参谋，邓连长，这是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聘物。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我们学校同志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么就是虚像。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单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三王，三王，
2: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2: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3: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哦，都好好活着。
4: 老三，保重啊！走了。

0: 我是段旋风，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0: 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
1: 好，好，小雪。

0: 儿子在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经过，他车上没有。

0: 那英娥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 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放心吧。好，
2: 知道了。
3: 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去了。
2: 你是怎么想的？
3: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上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十五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 要是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十五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2: 美第七师是十五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十五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3: 给王金山发电。 首先表扬十五军的表现，告诉他们十五军打得好。然后说，十二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进山和秦继伟，
2: 即使用了十二军的人，
3: 要以十五军的名义杀，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了。
2: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十五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衣服给他披上。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7: 会啊！
8: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秦军长，
1: 李副军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
0: 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0: 秦军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1: 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0: 秦军长要考我。
1: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0: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1: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0: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1: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0: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1: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

0: 他们增援三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三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次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十二军什么事儿了？
0: 嗯，
1: 九十一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九十一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雨火的考验呀！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为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云，子元，醒了。
1: 哎，爹娘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我们3号通道的战士们，听1号通道的战士，攒了点水，正好给少云送来。江王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1: 听我谢谢3号通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苍，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圣人，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站住！等等，我帮他拿下。
1: 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0: 那他们也回来。

0: 葛大旺同志，上。局长，你怎么来了？慢点，慢点。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呦，我这伤算啥？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1: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王，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0: 说实话吗？
1: 当然。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2: 我爹说，你是三胖的哥哥。
0: 老三。

保重啊！三王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15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8连的战报，知道吗？ 好好养。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道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太耽误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咱到时候就糟了。
2: 上前，
1: 哎，
2: 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下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放心，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张子欣，
2: 你干什么？
0: 青光上阵跑得快呀！
2: 我开什么玩笑？张清风，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你得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哎哎哎！干什么？

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晓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2: 不是副主任，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晓峰，怎么上？

0: 首长好，老李，哎，我来看看吴猴子雷锋。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哎呦，哎，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1: 是，哎，
0: 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
1: 只要威力大，再沉越一背。
0: 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2: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0: 啊。
2: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0: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0: 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到，
0: 带我看看他们。
1: 是，这边请。
2: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 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0: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朝鲜战争成为两党候选人的关键议题。在投票前夕的十月末，对朝鲜战争一直态度暧昧的艾森豪威尔，在伊利诺伊的造势活动中第一次明确宣布，如果自己当选，会亲临朝鲜战场，以安抚国内大量的士兵家属。共和党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民主党此时在朝鲜战争的态度上陷入两难，已经无法继续不计代价地打下去。
1: They only give us this much ammunition. Congress want to hurt but wouldn't spare the bullets. Simply hopeless.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
1: 哎，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5: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
2: 我同意。
5: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5: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5: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
0: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5: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4: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0: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4: 你嘟囔什么呢？
0: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4: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6: 走，
7: 来，
6: 起！
7: 加油！加油！来，
0: 小心！
8: 看到
0: 了
8: 没有啊？来
9: 人！
0: 走！
4: 1、2、3！
10: 来，慢点，慢点！
0: 小心！
10: 拿稳了啊！

0: 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哎，干什么去？搭把手，
1: 快去！

0: 结实点啊。好，慢点啊。轻点啊。
1: 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1: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喂。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1: 哦，那我们就去那个地方。
0: 哎，对了，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2: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这个地方。
0: 哎，对了，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3: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4: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5: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6: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是。
7: 你能不能小声点儿？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十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直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
0: 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3: 军长，
0: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
4: 张甘岭打了十多天了。
5: 是啊，十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4: 好，对啊，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3: 是。
0: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6: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地打败他们。
1: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日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啊，现在日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0: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45师。啊，
1: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0: 哎呀，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1: 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0: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7: 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得不得了。
0: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7: 5天。啊，
0: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7: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啊，
0: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7: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0: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7: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0: 那就是10个基数，
1: 10个基数。
0: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7: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0: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7: 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0: 好，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3: 是，请军长放心。
8: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您不交给军长？
5: 反击报告，哪一份？
8: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四十五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二十九师的辅助。
9: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
10: 28号，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迫击炮弹。
1: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10: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0000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1: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十五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0: Captain Jesse of the 187 Airborne Regiment Task Force.
1: You guys are finally here.
0: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e orders, but the commander kept saying it wasn't the time yet.
1: I assume he's willing to end this now?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上西，有。
2: 魏同志，今天的数据。魏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0: 没事。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0: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2: 别瞎想，我们还得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
0: 走吧，哎，我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坑道的外围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坑道的外围了。
2: 陆姐，什么方位？
1: 应该是五九七点九高地的八号阵地。
2: 靖远坑道八列攻击的位置。
1: 对，
2: 马上联系一号坑道。
1: 转接一号坑道。

0: 转接上所里，这里是菊町县五九七点九高地八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1: 哎，没事，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
2: 没事。
1: 段峰呢？他带双喜出去了。出去了？刚才爆炸你听见了？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2: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3: 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
4: 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了啊？你小子，
1: 弹药库怎么回事？
4: 我炸了。
3: 喂，师长，哦，我，方百胜，
1: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5: 这事我知道，那个，
1: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
3: 是，
1: 没事，我去。
6: 求个钱儿，不用。陆嫂，注意安全。嗯。
7: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0: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8: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0: 我是菊町县杜文锦，
8: 怎么了？
0: 段险峰，段连长他在吗？
8: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好，我知道了。走吧，文景。嗯。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
1: 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
0: 小楚，你说去。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 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一个战士从禁地时跑了。
1: 这个段先锋，队长，段先锋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
0: 我要抓过来。去吧。
1: 是。你等一下。 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2: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
2: 军长，您这是？

0: 今天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谁？
2: 没开枪是我。

0: 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

0: 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1: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 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2: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 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1: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2: 秦局长，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3: 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4: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5: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4: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0: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
1: 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0: 能快速。

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
1: 是，美其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
0: 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四十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
1: 崔建功，
2: 有。
1: 如果美七师和美四十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师长，12军91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它？12军就是致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我觉得28号可以打。12军，人家12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2: 陈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3: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2: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两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
0: 12军李副军长李德。

0: 生，马参谋，
1: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十二军。
1: 是。
2: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
0: 啊？
2: 我是说。

0: 陈军长好，
1: 李副军长已经在您班等您了。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四十五师指挥所到十二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啊，其实都是一个山口里。
0: 是，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1: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 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三十号。可以，三十号反击，又有多两天时间准备。
2: 我们先打无德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全日，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1: 没错，多两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
2: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两天了。他们不知道要挨敌人多少炮弹。 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拉上去。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 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十五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至死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至死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15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秦继伟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至死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15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心？

一些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 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干部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
0: 干部连长，你怎么了？

0: 段永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我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永鹏同志，段永鹏同志，同志。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忆栖居的甜梦。

0: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人民日报的第四版刊登了一条简讯，简讯的内容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一位28岁的女演员要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时许多人都对这条新闻持怀疑态度，一位女演员，这能实现吗？但是几个月后，这位唱着豫剧《花木兰》进入全国人民视线的女演员完成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她的名字叫常香玉。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的地位大幅提升，常香玉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欣喜之余，他暗下决心要拿出更多的精品剧目，报答给予自己新生的祖国。1950年夏季，美国公然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打响保家卫国之战。次年6月的一天，朝鲜前线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这则噩耗令常香玉辗转反侧，悲愤难免。思来想去后，他拿定了主意，要用自己的演出，用自己的本事筹措资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
1: 他和我父亲就商量，他说我们捐献一架飞机怎么样。我父亲想了一想呢，就说好啊，这个主意不错呀，可以。中，找河南人的说，这个说法就是中，咱就捐一架飞机。
0: 如今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一架银红两色涂装的战斗机，机身上香玉巨社号5个大字宛如勋章，傲然彰显着一位巾帼英雄渔家卫国的担当。这架飞机型号为米格1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堪称一款性能十分优异的喷气式战机。当时购买这样一架飞机大约需要人民币旧币15亿元，对于1951年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令人咂舌的巨款。
1: 这后来我母亲就在这个香玉剧社的那个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伙讲，啊，有的老艺人呢，啊，老前辈啊，不相信，说这个捐献大炮都非常不容易了，你都捐不起，你还捐飞机了，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反正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不容易。
0: 旁人的质疑无法打消常香玉心中的热情。为了筹措巨款，他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房屋，变卖剧社拉货用的卡车，添置一眼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陈宪章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写一出新剧。在最初商量一眼事宜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不再演那些才子佳人的老戏，要拿出一部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剧目。这几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唱段，可谓中国现代豫剧舞台上的经典。自问世以来，

0: 不知触动过多少观众的心灵。而在70多年前，常香玉正是唱着这部《花木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51年的8月，常香玉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后，带领香玉剧社的演职人员，踏上了筹集飞机款项的漫漫长路。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们先后辗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演出180余场次。每到一地，常香玉总能用他那轩昂壮丽的长派唱腔，将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荡气回肠，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倾倒。
1: 巡回演出他的这个壮举啊，大家都传为佳话，到哪里去演出大家都支持，卖多贵的票都支持。
2: 哎，还有一些乡亲呢，拿着这个自己家这个生的鸡蛋呢，跑很远很远的路去看，到后台找着我母亲就说，哎呀，这个鸡蛋呀，一定你要收下。当时我妈就说，你这个这么老远，你们年龄这么大，送这鸡蛋不能收，不能收，不然的话要付钱。这老两口就说，那不行，就是让你们这个湘剧社的这些演员们，你们吃得营养一点，你们有力量，你们多演出多挣钱，捐献飞机也有我们一份儿。
3: 从布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花木兰随着常香玉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各媒体纷纷报道。这里有一张当时演出的入场券，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站位入场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群众们的热情是多么澎湃。地下的这些地标和路线图上的城市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每踩到一处，相应的城市板块就会唱起来。
0: 在各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下，香玉剧社仅用半年时间便筹集到了15.2亿余元。这笔巨款，常香玉全部交予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请总会代买一架战斗机，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收到款项后，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亲自给香玉剧社打来了一通电话，
4: 说香玉同志做了一件好事，钱已经足足的够了，15亿。他念着条，2000那个那还760几万，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好，你给剧社同志们表示祝贺，我代表的是抗美援朝总会。你接了我的头衔是抗美援朝总会会长，我叫郭沫若。
0: 郭沫若会长打来的电话，令常香玉和剧社同仁们倍感振奋。每当想到自己捐献的战斗机能够助力志愿军战士赢得胜利，大家无不欢欣鼓舞。而没过多久，香玉剧社又再次从西安出发，投入了另一场载入新中国史册的义演。2023年9月，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编排的《硝烟中的花木兰》于河南省剧院公演。舞台上，青年学生们用真挚的表演，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湘豫剧社赤心报国的一幕幕场景。

0: 第五团副团长身份，率湘豫剧社奔赴前线，在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战斗的坑道掩体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地唱起花木兰，直至战争结束。
1: 大半年的时间，那真是枪林弹雨、硝烟，这个战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那去像这个所有的，他可能去的地方来进行演唱、表演，那这个鼓舞大家的壮志，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真是。人家说演花木兰就是演花木兰唱唱而已，他是演花木兰做花木兰。
0: 烽火岁月中，硝烟战线上，常香玉好似与花木兰融为了一体，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刚毅风骨。而当战争的阴云散去，爱惜如命的他又满怀激情投入了新的角色。1956年初，常香玉回到家乡，出任了河南豫剧院的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边着力于培养人才、传承经典，一边尽心尽力推动着豫剧艺术的发展。

0: 河南豫剧院里，常派第三代传人朱旭光正在排练《破红舟》。这部戏曾在20世纪50年代创下过连演15天、场场座无虚席的佳绩，可谓常派的经典剧目之一。
1: 这个戏特别吃力啊，一个是唱腔你要唱好，武打你要打好，你要把这个戏表现穆桂英的勇敢、智慧，不怕这个艰难困苦啊，英勇的杀敌这种精神，你要把它表现出来。

0: 破红洲的剧本由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改编而成，生动讲述了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解去洪州之围的故事，而常香玉的表演更是把女英雄多谋善断、执法如山的风范诠释得淋漓尽致。1959年4月24日晚，在河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常香玉演出的豫剧《破洪州》。演出结束后，他走到舞台前，向常香玉等演员招手致意，还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推荐《破洪州》到全国人大会议上演出。
1: 你看，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像这个，我们的红白花，就是红娘、花木兰，那个白素贞、黄桂英，还有佘太君，包括那个《破洪州》的穆桂英等，他这些人物就是都有那种一往无前的那种勇敢的那种抗争精神，而且还有那种坚持正义、那种非常倔强的那种性格，而且还有那种非常高尚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
0: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香玉用一部《破洪州》唱响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旋律。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她又与时俱进，在现代戏《朝阳沟》中饰演了栓宝娘一角，并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豫剧艺术影片

0: 人欢马叫，在豫剧艺术的传播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还他娘
0: 现年已有90多岁的杨华瑞、王善普，曾经是河南豫剧院三团的主力演员。当年，他们多次与常香玉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的回忆。
2: 五毛如意，就从这个照片上大家也可以认出来，那就是紧挨着毛主席呢，就是我们常演的。
0: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常香玉在豫剧舞台上前行的足印。乘着时代的东风，他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使豫剧从地方戏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还走出了国门，在奥地利、匈牙利、苏联、蒙古、朝鲜等国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余韵。后来，常香玉还将舞台搬到了剧院之外。他情系人民子弟兵，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演出3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边陲，都留下了他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他慷慨激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并由此产生了三三制的说法。
3: 3个月下乡，3个月到工厂，3个月到部队为工农兵服务嘛，所到之处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啊。尤其是到部队，我妈她也成习惯了，她总要帮人家把那个桌子啊收一收啊，哎，问一问哪几位同志他没有去看戏，没有看我们的戏，啊，那然后就是，哎呀，我没有去看，那个也说我没有去看，那好，我现在就为你们清唱一段。
4: 82年，有一个现代戏是省里边抓的，叫《春暖花开》，我们就到了商丘，我们一上车，那些服务员就看中他了，就是常香玉。就是都在嘀咕，我们是坐的卧铺嘛，他嘀咕就不敢进去。常老师就突然推开门说：“你们嘀咕了，是看出来我是常香玉了，想听我跟你唱了，那我就跟你唱两句。”然后就给当场就给演，就给服务员就唱。
5: 孟家院的银汉前来看我，为金儿他笑呵呵，先叫娘啊后叫爹，他那下的干活很利索，帮助我做饭是又刷锅，又省的我闲的可没法说呀。
0: 1987年，已是64岁高龄的常香玉来到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他那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演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艺术节闭幕时，组委会为他颁发了一尊香玉杯。这尊奖杯令常香玉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把香玉杯传递下去，奖励从事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优秀人才，其不有助于促进豫剧繁荣。于是他自筹资金设立了香玉杯艺术奖，迄今为止已有100余位戏曲工作者荣获了这一奖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活跃在台前幕后，为豫剧艺术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6: 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你们都记住，好好的为人民服务，要叫人民从心里承认你们都是艺术家。
7: 孩子们，念这个水性花哒哒哒哒是这样的啊，呀哒吧哒吧，这不是刷了吗？都唐。

0: 课堂上，第一届香芋杯艺术奖的得主胡美玲正在为学生示范身法。教学中，他那一丝不苟的态度，一如当年常香玉老师指导自己的模样。
1: 常老师有一句话，都是要让观众从心的承认你是艺术家。你看这句话，叫老百姓打心眼的服你，那是要靠你的本事的。所以说，我现在我教我的学生都是这样，叫观众佩服你、承认你得有本事，常做念打，不能走捷径。
2: 同学们，我们豫剧啊，关于常做念打方面的东西很多，断桥里的。我唱的那个杀出金山寺这一句，要唱出白素贞的悲愤的感情。

0: 在徒弟们眼里，哪怕不在台上了，常香玉也是不断地走在豫剧创新的路上，为了豫剧的发展殚精竭虑。
1: 这是吸收了河北梆子的一个旋律，吸收到我们这个豫剧的流水版里头。
2: 常老师的创新是在立足于豫剧，或者是河北梆子、晋剧，甚至京剧，他都有过借鉴。《伊拉开幕》花木兰的头四句唱腔，老太太四句唱腔就用了两个流派，他做的是非常完美的呀，是非常这个很非常高的呀，他才有这个水平啊，他只有这个这么厚的底子，他才能唱出这样的调子啊。而且他请了京剧老师来给我们这一帮子孩子排了大操、开打、这个行军几个舞蹈啊，大型的搏斗的场面都是京剧的。
0: 电影《花木兰》中的设计巧思还不止于此。曲剧是河南的第二大剧种，常香玉在电影《花木兰》和之后《红娘》的表演中都加入过曲剧的元素，原因就是这是豫剧的姐妹剧种，是同胞同根的艺术瑰宝。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人们随处可以见到老校长常香玉的影子，也可以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学习戏曲的精神面貌。豫剧艺术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两代人的对话。晚年时，常香玉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豫剧教育之中，而在生命的终末时刻，他要子女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一所小学，并反复叮嘱要把豫剧世代传承下去。

今天，在常香玉的故乡巩义，一座香玉小学正践行老一辈艺术家的理想，为少年儿童带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就会诞生又一位豫剧大师。中原大地，常香玉的形象深入人心，常派唱腔，妇孺老幼皆能传唱，这离不开常香玉一生耕耘。无论是子女、学生。

0: 徒弟、戏曲评论家，他们心里那个对艺术执着、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已经成为豫剧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常香玉大师啊，他可能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跟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关系，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关系，跟中华民族的独立有关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关系，那也跟这个豫剧啊，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走向全国，影响世界有关系。
0: 9岁学戏，10岁登台，13岁名满戏乡，创常派唱腔，开现代新剧，称一代豫剧宗师。从艺70余年，常香玉始终秉持戏比天大，艺无止境的初心，不改德艺双馨、赤心报国之志向，用一生心血、满腔热忱，唱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追求。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

0: 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这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

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

0: 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呦，这么
2: 甜
1: 啊！我们也可没饿了。十八块。那你不两天的饿了，不两天没过来。那是够的十八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

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

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

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

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那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孩，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 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 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你派人什么时候到的？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不欢迎啊！
0: 欢迎，刮彩了啊！
1: 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刘参谋，我是段显峰。
1: 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
2: 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嘛。你可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1: 7号阵地是敌人的营指挥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

0: 这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
1: 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
0: 还有这里，敌军纵深五六公里的这个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
2: 哎，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
1: 咋说啊？
3: 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
1: 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
2: 我们209包了。
0: 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路一直到柱子洞南山，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
4: 炮其实特别表扬了你，
5: 经理
4: 说你的情报
5: 进展
4: 正确。
5: 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6: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是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2: 军长，
6: 军长好。
2: 这是
4: 杜文锦同志，橘町县观察所的参谋。
1: 怎么受的伤啊？
6: 观察所被炸。
1: 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
6: 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一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两个连的进攻。
1: 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也得保护好自己。
6: 是。
7: 뭡니까딴데로전출가시는겁니까
8: 그래육군2사단4단장에서9군단9분단장으로승진가는거야
7: 아니그럼여기전선어떻게합니까아그리고전요
8: 중국말에이런말이있어천자가바뀌면신하도바뀐다
7: 아니그럼저도전출된다는말씀입니까아니사단장님삼각산에서는아직도전출중입니다
8: 이제우리랑상관없잖아기회있을때가야지
7: 사단장님마음은감사하지만전여기남겠습니다
8: 187연대특수부대1막타진된거너도분명히조사받게될거야
7: 알고있습니다
8: 중국군탄약창고폭파된것도그들이재정비해서다시삼각산으로반격해올거야
7: 놈들을절대뺏기지않을겁니다우린이미7개의대전차갱도와5개의주둔갱도를점령했습니다또한우린이미70개가넘는화점에완전무장한4개중대를증강해서놈들이돌격가능한모든방향으로치밀하게방어태세를갖추고있습니다
8: 그거나도알고있어
7: 그럼가시기전에제게2개중대병력만붙여주십시오
8: 야김중령너도대체뭐때문에이러는거야
7: 존엄때문입니다
8: 뭐
7: 오직중공군의싹을잘라버려야우리가미군에게진정한존엄을되찾을수있습니다
8: 놈이라미국놈들한테그걸바라는건절대불가능하지
9: The advance party took two Chinese tunnels and an arsenal. Good job. Guerrilla operation seems to be working well.
10: But they're all dead.
9: But victory is on the horizon. I views two divisions, over 300 artillery pieces.Over 1 million rounds of shells and over 2,000 sorties for this too tiny hill. And now I'm just one final touchdown away.
10: Sir, we've sustained over 10,000 casualties, including over 5,000 US soldiers alone.
9: That's why the victory should belong to US Army. I don't want the South Koreans steal our glory.
11: Sir, General Clark on the phone.
9: Van Fleet speaking.

0: speaking.
1: James, I'm here with Brigadier Bowen of the 187th Airborne Regiment.
0: Oh, sir, it's a little misunderstanding. I'll explain to him.
1: Look, he said he wants to put the Chinese rats back in the tunnel.
0: That's interesting.
1: Not only that, but the withdrawn 7th Division wants to come back too.
0: What?
1: It's the most critical moment of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right now. Operation Showdown, or the Kim Hwa Offensive, should not just be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negotiation table, but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s re-election campaign.
0: Yes, sir, Commander.
2: Zhisi and 兵团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30号反击的计划，就是苦了我们的战士呀。他们还要在那儿再坚守2天。
3: 老崔，再多给你2天行不行？不行，让我们29师来打。
4: 费了这么大劲争取的2天，怎么可能让给你们？
5: 军长，前线的战士都支持30号再反击，大家都不想再重蹈23号的失利。
2: 张显阳，有。我领你率86团、87团参加上甘岭战斗，再调3个营的兵力抢运弹药。
6: 是。
2: 向守志，有。我知道你们44师早就按捺不住了，但是既然我们把这场仗交给了45师来打，那我们15军全军上下必须支持45师。我领你率部队进行正面反击作战，以钳制西方山方向之敌，减轻45师决定性反击的压力。
7: 请军长放心。44师一定全力打好北河，服从大局。
2: 崔师长，现在15军全军的老底儿全压在你们45师身上了，回去一定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
5: 45师坚决完成任务，不恢复阵地，不停止战斗。
2: 好，同志们。上甘岭战斗一时结束不了，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12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15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
8: 西哥，反击动员会就差你这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3: 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
8: 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8-9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3: 副连长到。
9: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2天。
8: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
3: 连长，
8: 那战士们还等。
3: 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10: 段副连长甚至别想了，暂时回不来。双喜啊，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胜的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哥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依靠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站长？ 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教了，去吧。是。
2: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
3: 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4: 好。
3: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坚守在武胜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 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

0: 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十五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1: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2: 能。

0: 快！
1: 就到了吗？
2: 这你不是得都进坑道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疼自己还不知道，这两天走路都不利索了。
1: 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伤我当然知道了，腿脚不利索那是我不愿意走，那多年的厨子还能让眼给齁着？
0: 你可别再搁这给我做思想工作了，你这思想工作做的呀就跟那个外国那个面包似的，外
1: 文字
0: 包子一点味儿没有。
2: 那可好吃了。
0: 没吃过呀。
1: 你别让我笑你。哎呀，
0: 真的您就先下去吧，
2: 这伤啊早治早好，这些个伤员们明天都能撤下去了。
0: 那这样，明天我跟最后一个伤员一块下去，怎么样？
2: 说好了啊。
0: 肯定的。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
3: 别
2: 你慢点。
3: 那是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啊，你这小子怎么
3: 越回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3: 从小还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4: 哎呀，双喜同志
3: 成熟。
2: 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展示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那
1: 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坑道里有2排和3排，够了。
2: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伪军迫近侦察，
1: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0: 是。
1: 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2: 小毛，你说的都对。
1: 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3: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尽量暂停。
4: 去。
1: 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楔子？门外有多少楔子？楔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4: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5: 有。
1: 通知3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是。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0: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1: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0: 小心埋伏，
1: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有你指挥。
4: 是。

0: 刚才敌人还在，打雷之你枪你跑了。
1: 傅连长呢？前面，
0: 双喜，敌人在打伤员坑道。
2: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3: 是。
0: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快快快！
4: 伤口啊！
0: 快，轻一点，轻一点。
4: 怎么样？疼吗？
0: 轻一点。
4: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0: 死了！
1: 进，
0: 指导员，他怎么样？
2: 中枪。
3: 没事，把枪给我。

0: 好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

0: 仗就跟坐席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

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

0: 司的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
1: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

0: 你以为备战就会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石虎队老八连那次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让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1: 大气儿不敢出。
2: 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 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0: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单独当，想撤就撤的。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2: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 上级没干，反不说任务，这就是逃兵。

0: 我们得罪这小子了。
1: 去，找一旮旯，好好反思一下。
2: 是。

0: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哦，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1: 嗯，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1: 一绝
0: 一绝。嗯，哎，
2: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哎，
0: 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嗯，哎，听他在那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呢？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2: 还给你写快板，哎，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1: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嗯，

0: 咱们这站是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
1: 嗯，
0: 啊，是啊，
1: 嗯，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1: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1: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0: 报告警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在上五九级高地，在三十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
�: 我能坐下吗？坐。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
0: 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哎呀，你女儿9岁，
1: 对，
0: 几月份的？11月。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国家。
1: 不对，李尚全托了。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这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好。
1: 那我走了。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了。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段司令长，你回来了，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 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说我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谁没犯过错？ 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的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

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 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 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吧。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时，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一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5: 赵参谋，
6: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7: 是。
8: 崔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0: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9: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1: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2个骑射，但是我只有1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2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10: 我说。合适吗？

0: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两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四十五师这波反击之后，十二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1: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
0: 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2: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呐，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
0: 参谋长，
1: 走，
0: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 不许过大，不许超过十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 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动，争取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是。
0: 哎，
1: 你
0: 等一下， 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1: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十而有十。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还是在等待的时候，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朝胜利，
1: 拿下美帝国主义，
0: 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打倒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朝胜利，
1: 拿下美帝国主义。
2: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三号阵地，咱们从零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九号和七号阵地，然后跟五号、六号、四号阵地会合，一起主攻三号，断了他九号和七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3: 所有参谋，集合！
4: 是。
3: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4: 是。

我冯半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 经历了这么。

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 就为一句话：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污蔑美帝，不回家。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祝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Thank you.

0: 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1: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

0: 秦军长找了他们5个小时，秦军长真阔气。
1: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0: 大反击开始！是。开炮！开炮！开炮！开炮！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 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1: 很有卡秋莎，准备！
0: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1: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0: 我们现在要把坑道部队开始佯攻，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再进行一次卡秀场覆盖。
1: 是。
0: 一三五团
2: 是，
0: 一三五团
3: 是，
0: 八二六团
4: 是。
0: 快，我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차범을 그만 돌아간다. 동이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아이씨! 죽어라!

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设计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不要救啊！不要救啊！不要救啊！让炮火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是。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0: 炮兵注意！
1: 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2: 方向3500，表向五五零。

已经在预备兵里已经出发了。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治司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是军事的民主。

0: 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1: 炮兵注意，击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2: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为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孙师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
3: 是。
2: 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0: 说什么呀？小丽，出门着急没带你去。
1: 不是这，哎，这，哎呀，哎，
0: 是这个。
2: 你干什么呀？
0: 可以啊，没味儿啊。
3: 这才是底。
4: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5: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6: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自己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人们用如泣如诉、百转千回来形容他的声音。他突破千步一腔的格律，开创出新的唱腔流派。有人说，这唱腔有勾人魂魄的力量。
1: 吐字、发声、节奏的掌握都达到了极致，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那样一种境界。
2: 用这个声音来唱那些悲情的戏剧主人公啊，真的是绝了。
0: 四大名旦中，他年纪最小，却思量最深。在戏和戏子都被当作玩意儿和乐子的年代，他用个人微弱而倔强的声音呼吁戏曲改革，强调戏剧观，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许多人说，这不该是一个戏子的所为。是怎样的从艺历程酿就了让人回味不绝的程派唱腔，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上成就了他京剧巨匠的地位，一代宗师的辉煌。他又如何在人生的挫折和命运的艰辛中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突破局限，最终屹立在艺术的高峰之上。北京后海边上的小祥凤胡同现在已经游人如织，在清代这里属于正黄旗界内。1904年，程砚秋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程林，这是一个奇人的名字。程砚秋的先祖跟着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因功封爵，到他父亲荣寿这一代仍世袭着职位，俸禄优厚。20世纪初年的北京风雨飘摇，城南前门外的茶楼戏园却一派别样繁华，那里京剧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每当日暮，一辆辆马车载着住在城里的旗人们纷纷赶往南城广和楼、丹桂戏园、吉祥茶园这些著名的戏园子。程林的母亲托氏也是其中一员。刚满1岁的程林经常在母亲的怀里听着夜戏的锣鼓点儿安然睡去。1905年，就是程林1岁的这一年，荣寿去世了。这个没了丈夫和父亲的旗人家庭，在清末山雨欲来的大气候下，渐渐落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中。程林6岁时，一位唱花脸的邻居见他相貌端庄、眉清目秀，向母亲建议送他进梨园行吃唱戏这碗饭。
3: 那个时候就把戏曲看作是一种建业，上面有帝王将相，这是贵族，中间有平民，是农工商，昌游丽俗，那就是堕民，也就是贱民。
0: 从进园听戏的皇族贵胄，一步跌进唱戏乐人的下九流行当，对于托氏与程林这对母子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决断。然而虽为贱业，一旦苦熬出头，唱成名角，收入却着实丰厚可观。清末名角谭鑫培一场堂会的份银就有50两银子，而当时朝廷一品官员的年薪是180两银子。很多年后，在《身上的事：程砚秋自述》一书中，程砚秋这样写道：家里生活那样困难，出去一个人就减轻母

亲一个负担，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没有今天许多年轻人追求艺术梦的理想，也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只是朴素而无奈地想要某个技能，撑起一大家人的温饱。一代巨匠的学艺之路就这样开始。

0: 唱花脸的邻居介绍成林拜在刀马旦荣蝶仙门下做了手把徒弟，学期九年。就此这个六岁的孩子离开了母亲，告别了童年，住在师父荣蝶仙家。荣蝶仙擅长武功身段，以脾气火爆歹徒严厉著称。后来程砚秋在自述中这样描述他最初的学艺生活：我拜师后的头一天就开始练起功来，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面向外，把腿伸直撕开，磕膝盖绷直，两腿用花盆顶住，练到两条腿与墙一般齐，身子和腿成为一条直线才算成功。除了练功学艺，手把徒弟就像师傅的小伙计，还要做饭、跑街、洗衣服、打扫内外。
1: 程砚秋从很小就到荣蝶仙家学戏，程砚秋自己专门写了，他在荣蝶仙家学戏的时候什么都干，而且还经常挨打受骂。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他度过了一个悲惨的童年。
0: 一代巨匠的起步之路没有捷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最琐碎、最艰苦、枯燥、孤寂，甚至不乏阴霾的岁月中，坚持挨过。

1911年，程琳学习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炮声轰碎了大清朝最后的残梦，八旗子弟的绝路就此成为一枕黄粱。少年程琳成为他的赤贫家庭的唯一希望。师父的严厉让程琳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磨砺出坚韧要强的性格。但家庭的变故和艰辛的童年岁月又让他变得内向敏感，甚至有些忧郁。荣蝶仙透过这个少年清秀的面容、别样的气质和绝佳的嗓音，看到了他不凡的天资和成角的潜质。他决定将程琳向青衣行当培养。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至今已繁华了100余年。100年前，北京著名的丹桂戏园就建在东安市场里。1915年的一天，旦角新秀芙蓉草在丹桂戏园挂牌演出。11岁的程琳为芙蓉草唱开锣戏暖场，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戏园子的舞台，在观众面前亮相。索绰罗程琳这个奇人的名字在梨园行是不能用的，于是这个少年有了此生第一个艺名程菊农。程菊农的这次首演可以用一鸣惊人来形容。第二天，戏迷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挂牌的芙蓉草，而是这个暖场的少年。人们说他扮相柔美，嗓子好极了，能唱到宫池

0: 中最高的椅子调，也有老戏迷惊喜的预言，他将成为继梅兰芳之后又一位旦行名角。看到新带出来的徒弟有人气，票房好，师傅荣蝶仙给他安排的演出也多了起来，常常是下午唱完顾不得休息，又要接着唱晚场。频繁的登台换得了名气的迅速飙升，很快程菊浓就成为了京城梨园炙手可热的青衣新角儿。日上新生见寂寥，梅郎芳调本天骄，谁知后辈风华甚，听彻清歌意也消。这是一位戏迷写给青衣新角儿程菊浓的诗句，诗句中流露出对程菊浓的欣赏，称道他声色俱佳，风采不输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旦行名角儿梅兰芳。这位写信的戏迷叫罗隐公，罗隐公比程菊浓大32岁，和当时的很多北京文人一样，罗隐公与王瑶卿、梅兰芳等名伶都相交至深。他尊重伶人，热爱艺术，热心资助并参与剧作实践，他也将成为程菊浓艺术道路乃至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不断收获的认可、赞誉和鼓励，给了少年程菊浓一线希望。他憧憬着像许多前辈那样，一条学戏、出师、走红成角的道路，仿佛正在眼前铺展开。那个担起养家重担、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也似乎就快要实现了。但就在此时，命运和这个少年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1917年的一个晚上，13岁的程菊浓由于过度疲劳，嗓音中夹着嘶哑，提前倒仓了。一颗新星才刚泛出点点星辉，眼看又有阴云遮住了光芒。
1: 那段时间从道理上说就是应该养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唱戏人要靠唱戏吃饭，所以呢很多演员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使倒仓呢也会勉强的在唱。那陈延秋就是一个例子，
2: 在倒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用力唱戏的，但是荣蝶仙呢跟上海签订了演戏合同，就非得让他去。
0: 程菊浓非常清楚，一旦受邀去了上海，合同既签，势必终日劳顿，日常连着夜场，倒仓的嗓子根本没有机会调养，毁掉几乎是无疑的了。13岁的程菊浓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师命如山，身不由己。曾赋诗称赞程菊浓的罗隐公得知了他的困境，罗隐公早已认定这个叫程菊浓的孩子资质非凡，必将成角儿。惜才之心让他不能袖手旁观。
2: 罗隐公向银行贷了700大洋，从荣蝶仙那儿把他赎出来了，救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说这个对于程砚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为程菊浓赎身是罗隐公全盘规划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倾其全力将这个天才引向辉煌。一位大师的产生有先天的资质，也要有后天的运数。程菊浓的幸运就在于他在生命中最危机之时迎来了雪中送炭的贵人。1917年帮程菊浓提前出师后，罗隐公又为他取艺名砚秋，字玉霜，从此程砚秋三个字就在梨园内外流传开来。饱学诗书的罗隐公深知没有文化无

0: 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请来老师教授程砚秋昆曲和五把子的同时，开始亲自为程砚秋讲解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又定期带程砚秋观摩电影，拜访各界名流，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程砚秋日后的书画修为、研究和创作剧目的能力，多是源于罗隐公这个阶段的教导。成名后的程砚秋曾说：“成有今日，罗居首功。”就在程砚秋潜心休息的时候，京城各大戏院的舞台上，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年轻旦角已经越发走红，风头大有盖过生行，成为舞台主角的趋势。一个生旦并重的时代的到来，对于唱青衣的程砚秋可谓盛世，一切似乎已峰回路转，走上了正轨。可就在这时，程砚秋不无惊恐地察觉到，自己曾经高亮的嗓音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
1: 罗隐公把程砚秋给赎出来了，所以呢，程砚秋才有可能慢慢地养自己的嗓子。不过事实上，程砚秋的嗓子已经养不回来了。
0: 而更让他忧虑不安的是，他的声音里似乎出现了旦行大忌的鬼音。
2: 这个鬼音呢，是行内的一种说法，他想高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低，他想低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高，就是说他的音哈，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音呢飘忽不定，像鬼一样。一般出现鬼音的演员一般就不可救药了，一般就会改行了。
0: 命运的玩笑还没有结束，在当时的梨园行，倒仓失败意味着无法再登台，乐感好的人通常改习乐器，给名角伴奏；天赋差的只能负责化妆道具，跑跑龙套，勉强度日。

0: 面对绝境，无论是程砚秋自己还是罗隐公，都不甘心就这样前功尽弃。可是眼前这危局如何能破，谁又能为程砚秋指点迷津呢？罗隐公想到一位奇人，王瑶卿。王瑶卿出身梨园世家，天赋异禀，艺术探索不拘一格。他不到30岁就首创花山行当，为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带徒授艺，有教无类，能因材施教。
1: 你说唱旦的要不入王门，不入马神庙，你这艺术精致不了。所以呢，当时有人呢说王瑶卿是通天教主啊。
0: 1919年，15岁的程砚秋，一段清唱，听得王瑶卿心头暗暗一紧。倒仓失败后，程砚秋的声音变得又闷又窄，还夹杂着致命的鬼音儿。但王瑶卿这位梨园奇人没有妄下评断，只是对程砚秋说：“你的嗓子如此特别，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闯就有饭。”一个闯字激起了程砚秋的斗志，唱出不同于前人的心腔，是他成角唯一的机会。从此程砚秋风雨无阻，每天到王瑶卿家揣摩唱腔，师徒二人踏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探索之路。
1: 王瑶卿先生啊，对症下药，他编了许

0: 多的心腔，让程先生啊，不是用嗓子去高亢的嗓子去跟人家拼，是用很好的腔，很有韵味，很精听的腔，很耐听的腔。
1: 经过两三年的反复练习实践，师徒两人终于另辟蹊径，摸索到一种以气催声的唱法。

0: 程砚秋苦练出一副虚音，也开创了爵士独立的程派唱腔。
1: 比方说举例啊，索林达那个是后边二黄的啊。

0: 音，比方说类似这样的，他这口气一直在拖着，使得观众看着一直在拼着呼吸在听，是吧？是这样的，他勾了你的魂儿。我一直在形容程派的唱腔是勾魂的。
1: 他通过这一条本来已经坏了的、完全没法唱戏的嗓子，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的表达，走出来一条险路。那么这一条险路呢，是使得陈延秋成功的一个关键。
2: 就常理而言，程砚秋遭遇的这一轮变故和打击，对一名旦角演员无疑是致命的。但或许正是这样超常理的历练，才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毅力和意志，激发出其内在的潜力和异禀。程砚秋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潜质，在经贵人高人的呵护扶植，才终将这一场遭遇升华为机遇，铺展出一条非凡的巨匠之路。在京剧1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很多艺术流派，但以腔字标派的屈指可数。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准备重返舞台，而梨园之外，中国社会正迎来一场新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一大批崭新的文艺作品被推向社会。程砚秋决定融入到这一场时代潮涌当中，继续向前闯荡。北京前门附近曾集中了北京半数以上的戏院，其中位于粮食店街3号的中和戏院有200多年的历史，它的门牌至今仍被标记在原址。1922年2月，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重返舞台的首演。此时他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戏班和声社。和声社的首演轰动京城，连续加演。而这一年的春秋两季，18岁的程砚秋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挂头牌开唱，一举扬名京沪。上座场场爆满，高潮迭起，盛况其实。康有为为了见到这位唱腔自成一家的梨园新秀，还特地在上海多做逗留，推迟行程。
1: 人们突然发现，哦，原来这样的声音也很有魅力，也很动人，甚至有更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染力。
2: 后世京剧界一般认为，1922年这一轮京沪两地的演出后，世人心目中对于程砚秋的艺术风格以及程腔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印象初步形成。历经诸般磨难，命运终于给了程砚秋一份丰厚的成人礼。作为南北共识的梨园新星，他的眼中平添了些许少年扬名的意气风发。所谓巨匠，在人生至宴层层的熔炼中锻造了生命的质感，是艺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了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6: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7: 家全部偷车，也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8: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0: 让我们安全骑乘。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全省第六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召开，王宁、魏小军、夏刚讲话，刘洪建主持。
1: 王宁在昆明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0: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能源委全体会议，强调统筹做好供给和消纳两篇文章，高质量推进绿色能源强省建设。
1: 云南三只咖啡生豆在卓越杯试点赛中突破90分大关，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
0: 攻克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渝昆高铁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观众朋友，晚上。

6月26号正值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第6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昆召开，总结成绩，分析形势，部署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和妨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久久为功，坚决彻底抓好禁毒妨碍工作，动员全省上下不断夺取禁毒妨碍人民战争新胜利，为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环境。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夏刚讲话，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主持。王宁指出，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2021年第5轮禁毒和妨碍人民战争打响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五级书记抓禁毒、抓妨碍，禁毒斗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拔除境外毒源战果丰硕，阻截内流成效显著，制毒物品管控扎实有力，综合治理不断深化。防治艾滋病提前5年达到国家规划要求的防治目标，年新报告感染者数的降幅排全国前列，率先从全国疫情传播风险1类省份降到2类，首批通过国家消除母婴传播认证，全省禁毒妨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果成效。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奋战在禁毒妨碍工作一线的同志们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王宁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禁毒妨碍工作，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持禁毒和妨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保障好各族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为守护国家安全、边疆稳固做出云南应有贡献。王宁强调，要强化攻坚态势，紧盯重点难点，坚持境外清源、境内严打、打防结合、系统治理，坚决打赢第6轮禁毒人民战争。要紧盯境外毒源权力清剿，深化跨境执法合作，全力打窝点、抓逃犯，巩固提升境外替代种植。要紧盯贩运通道精准阻截，严密陆水空邮物查缉网络，坚决堵住传统通道、网上通道。要紧盯涉毒犯罪高压严打，坚持零容忍，盯着打、追着打、压着打、露头就打。要紧盯制毒物品严防死守，加强入滇核查、联合检查、边境严查。要紧盯禁吸戒毒综合治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教育和关爱并举，强化发现查处和戒毒康复，教育引导公众提升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王宁强调，要巩固防控成果，抓实关键环节，坚决打赢第6轮妨碍人民战争，抓实宣教干预，坚持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妨碍武禁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抓实筛查检测，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抓实救治关怀，不断提升健康服务水平，抓实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清朗净网专项行动，健全跨境联防联控协作机制，抓实多病共防、同宣传、同干预、同检测、同管理，夯实长效防治基础。王宁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升禁毒妨碍工作能力和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履行好职责，党政一把手要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形成五级书记抓禁毒妨碍工作机制。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把工作延伸到每个村寨、每个社区、每个家庭，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投身到人民战争中。要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禁毒妨碍，推动禁毒妨碍执法司法规范化，要加强对禁毒妨碍一线工作者的关心关爱，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魏小军强调，

0: 云南是我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在全国禁毒斗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要始终扛牢守边禁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聚焦新形势、新任务，继续在全国禁毒工作中挑大梁、打头阵，压紧压实禁毒责任，强化主动进攻、源头管控，加强基础防范，推进科技赋能，提升毒品治理能力，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夏刚强调，云南通过五轮人民战争创造了具有推广价值的爱防云南模式，防爱工作进展关乎全国防爱大局，要坚持完善机制，继续把防爱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守正创新，健全韧性防治体系，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宣教干预力度，创新检测策略模式，发挥先行先试经验，推动防爱工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公安厅、省疾控局和临沧市、德宏州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领导杨斌、王正英、杨亚林、杨洋、李俊杰、童志云出席会议。国家禁毒办、国家疾控局有关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相关专业机构、社会组织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第六轮禁毒和防爱人民战争已经打响，全省各级各部门将始终扛牢守边禁责、为国禁毒政治责任，为筑牢祖国西南边境安全屏障贡献云南力量。
1: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既然是主战场，就意味着要以更大的担当、更大的能力应对巨大的挑战。
2: 回顾前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临沧禁毒工作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淬炼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锤炼了过硬队伍，有效遏制了境外毒品渗透内流，为全国全省禁毒工作做出了贡献。
3: 看样是一路舍弃，不断探索及胜利脱毒、身心健康、技能培训、就业安置、融入社会为一体的社会戒毒康复模式。目前统计来说的话，戒到三年以上的吸毒人员已经达到了70%以上。
4: 云南省呢，确实是在全国都是属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一个前沿。20年前，云南省就开始了抗病毒治疗的这个免费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各级的努力，95%以上的患者都接受了治疗。
5: 全省艾滋病母婴阻断服务实现了县域全覆盖，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实现了突破性的成果，首批通过了国家消除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认证。
1: 禁毒防艾工作提升到人民战争的高度，既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治理，也是推动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全社会禁毒防艾行动。
6: 在打击上重拳出击，斩断链条；在治理上系统施治，严防反弹；在预防上关口悬疑，源头固本；在管控上严明细致，闭环管理。
7: 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门户枢纽，将禁毒工作作为筑牢西南安全屏障、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富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工程，全面对标会议部署，创新基层禁毒治理模式，持续巩固拓展禁毒成效，守好云南禁毒前沿阵地。
8: 作为公安禁毒部门，我们将统筹组织好各级各部门禁毒资源，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施策，始终对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追着打、盯着打、压着打，维护好社会秩序安全稳定，进一步加强宣传发动，动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主动参与禁毒人民战争。
4: 我们云南省疾控中心呢，还将在精准检测方面呢做一些探索和突破，利用我们的大数据以及分子网络技术把这个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做一个精准画像，提高我们各项防控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继续做好的是动态监测和科学评估，及时的发现问题，
9: 紧跟毒情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着力培养高素质禁毒学生宣传骨干， 壮大同伴教育力量。

0: 带领学生走进村寨，服务基层，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推动学校禁毒防线向校外延伸。
1: 云南是全国禁毒斗争的主战场，抓好禁毒防案直接关系国家安全、边疆安宁。第五轮禁毒人民战争，云南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无数禁毒战线人员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完成的。但我们更要清醒认识到，风险从未远去，警钟必须长鸣。云南已经吹响第六轮禁毒防案人民战争的冲锋号，释放出一如既往坚决彻底抓好禁毒防案工作的强烈信号。禁毒防案人民战争关乎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这场硬仗云南必须打赢，这道屏障云岭一定守牢。
2: 6月2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一行。
1: 王宁对魏磊大使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省情，特别是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优势。他说，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英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就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云南与英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在经贸、花卉产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取得积极合作成效，未来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希望同英国有关方面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建立常态化机制，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各层级人员往来，深化经贸合作，拓展绿色能源、文化旅游、生态环保、教育科技、青少年体育等领域互利合作。王宁表示，云南愿为包括英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来滇投资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欢迎英国友人来滇旅游旅居，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魏磊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回顾了英国有关机构企业与云南友好合作成果。他说，很高兴以大使身份首访云南，期待深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云南生态环境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绿色低碳发展成就令人震撼。魏磊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愿同云南省共同努力，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英国有关方面地方和云南加强交流交往，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深化经贸、文旅、教育、体育、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促进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省领导王正英、徐浩、英国驻重庆总领事李瑶、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能源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统筹做好能源供给和能源消纳两篇文章，推动绿色能源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会议听取省能源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汇报，充分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能源发展成效，研究部署今年和“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我省能源改革发展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要深化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用好有利条件，主动应变困难，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融合发展示范、国际区域性绿色能源枢纽。会议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扎实推进重点水电项目建设，大力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加强油气供应保障，科学谋划新型电网建设，培育发展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构建多元供应体系，确保能源供给更加安全稳定、经济高效、绿色低碳。会议强调，绿电发得出，更要用得好，要从强链补链、绿电赋能、绿色转型、场景培育上全面发力，精准招引高附加值项目落地，推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电加智算，推进新能源非电利用，推广应用新能源重卡，加强绿证应用示范，深化国内国际能源合作，提升能源消纳能力，优化能源消纳结构，更

0: 更好推动绿电高价值实现。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主动作为，加强协同配合，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一体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经济发展。赵俊民、刘勇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部分州市企业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5号，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三支云南咖啡生豆评分突破90分大关，标志着云南咖啡获得全球顶级专业评审体系的高度认可。这是云南咖啡全球市场价值的重大跃升，是撬动全球高端市场的有力杠杆。高评分将让这些云南咖啡豆进入全球精品咖啡的流通渠道，直达全球市场。
0: 本届赛事共收集到169只参赛生豆，经专业机构合格质检、入库核验后，162只合格生豆入围国内赛段角逐。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选出40只咖啡豆进入国际赛段评审。在经过层层筛选与全盲杯测，国际评审团对晋级咖啡豆展开终极品鉴，最终20只咖啡生豆入选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获奖名单。临沧市耕夏庄园有限公司传统水洗归夏，勐海云乐咖啡有限公司水洗归夏，临沧市临翔区松峰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水洗归夏，评分均突破90分。卓越杯素有咖啡生豆奥林匹克之称，咖啡豆评分87分以上就是国际公认的精品咖啡，而90分以上则代表世界顶级的卓越级水准。去年首届大赛最高分停留在89.96分，时隔一年，云南咖啡以最高分91.78分的成绩，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
2: 今天的心情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激动，更多的呢是想感谢用半生去栉风沐雨去建设的这些老前辈，也愿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的提升，不断的努力，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3: 依旧继续我们的这个咖啡，然后的话呢一起和大家把云南咖啡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0: 这支冠军豆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1900米的高山地区，采用水洗处理法，呈现出绿茶茉莉的香气与柑橘般的明亮果酸。种子则来自业内知名的瑰夏种苗培育专家，优良的品种与高海拔生态共同成就了这杯世界级的风味。
4: 今天上午，渝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为建成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5: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昭通隧道，进口位于昭通市宜良县，出口位于昭通市朝阳区，总长16.26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隧道穿越18套复杂地层和2条区域断裂带，汇集多项世界级建设难题，是全县1级高风险隧道。为破解系列地质难题，设计和建设方联合院市专家团队力量，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创新安全接煤、瓦斯抽排、水利冲孔等多项工艺，有效保障隧道结构安全稳定，为我国复杂地质特长高铁隧道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6: 昭通隧道通，渝昆高铁通，我们所有的参建者啊，信心满满，也很自豪。我们一定精心组织，配足配齐优质资源，确保后续啊剩余工程安全跟质量，为了顺利的铺轨奠定基础。
5: 随着昭通隧道的顺利贯通，渝昆高铁云南段全线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已圆满收官，各项站后工程稳步推进，昆明至昭通段铺轨施工即将完成，路外环境整治、市政配套工程建设紧跟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是云南省内首条设计时 速达到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新

0: 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
1: 6月22号至25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与边疆治理现代化专题调研。
0: 6月22号，代表们参观了云南民族博物馆。6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在昆明召开学习动员会，对调研作出工作部署。省委、政法委、省民委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云南边疆治理现代化情况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情况做专题辅导。会后，代表们分3组赴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开展实地调研。调研期间，代表们走进学校、企业、社区、边境村寨，与学校师生、企业代表、基层干部群众等深入交流，实地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色产业发展、库嵌式社区建设、旅游促三交、边境幸福村建设、墙边固防等工作情况。代表们对3个州市民族团结示范创建、特色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成效给予肯定。大家表示，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成效经验，摸清了基层诉求，梳理了问题短板，下一步将汇总调研成果，撰写调研报告，紧扣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围绕传承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兴边富民、基层治理等建言献策，为国家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云南经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分别带队调研。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6月27号，丽江对阵曲靖，昆明对阵德宏。半决赛的2场直播，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和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进行电视端直播，同时将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抖音视频号、微博等13个账号进行移动端同步直播，并且继续在都市条形码视频号推出方言解说直播。此外，还将邀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网云南频道、央视频、腾讯体育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提升赛事转播品质和传播效果，增强赛事影响力和品牌价值，从半决赛开始，云南广播电视台将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对重磅赛事进行播出。测试播出平台为云南移动高清盒子 IPTV 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和咪咕视频客户端。
3: 相比传统高清直播， 4K 清晰度提升了4倍， HDR 效果使画面色彩更真实，绿荫场地更鲜活。这次 4K HDR 超高清直播技术的落地是云南本土足球赛事转播的一次全新升级，提升了云南省赛事转播的技术水平，让滇超联赛的转播标准接轨了国内的职业赛事水准。
0: 6月25号，百年之约连接世界米轨铁路线性遗产摄影展在昆明市麻园米轨公园开展，展览共展出云南、法国以及越南摄影师的数十幅摄影作品，全方位呈现米轨铁路历史变迁与时代新生。
4: 观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新疆和田，南倚昆仑山，北依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的雪水融化后汇聚成丰沛的水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滋养出大大小小的绿洲。和田就是这诸多绿洲中的一块美玉。丰富的物产和独特的土壤，在不同温度的转换下形成了各类美味，使这里成为了新疆著名的美食之都。今天我们将开启和田之旅，品味这里最原生态的传统美食。
1: 新疆人可一日无菜，但不可一日无面。面食伴随着每个新疆人的成长，尤其是在新疆人的餐桌上啊，带馅儿的面食那是必不可少的。典型的像是有馕、烤包子，还有各类的甜点。那在和田地区呢，在传统的面食制作的基础上，又加以了本地物产做了加工和改良，在新疆的面食当中也算是独树一帜的。在这里，总有一个让你垂涎三尺的选择。
0: 馕是新疆各民族喜爱的主要面食，品种大约有50多个，常见的有油馕、芝麻馕、片馕等等。馕的一般做法跟烤烧饼很相似，在面粉中加少许盐水和酵面，和匀、揉透、烧发即可烤制。因和面和添加剂成分、面饼形状、烤制方法等各不相同，馕的名字也就相应而别。和田艾克欧族烤馕店就将地产玫瑰花和传统烤馕结合，产生了新疆烤馕的新品种玫瑰花馕。同样让和田人爱不释手的还有另一种面店，和田土月饼。这种外观和传统月饼完全相同，内馅却大不一样的月饼，在和田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吃食之一。核桃、玫瑰花酱、鸡蛋、蜂蜜、馅料营养丰富，口味香甜。说了这么多的面点小吃后，下面这道面食就是和田最知名的烤包子。在南疆的巴扎上，到了饭时就会见到，在烤包子的摊位前围了许多维吾尔族老乡，他们每人手里捧着一个烤包子，跟前放着一碗茶或水，津津有味地吃着烤包子。在和田，被人传说最多的应该属和田市玉龙喀什镇的烤包子。说得多了，自然就有了名气，想要吃的人也多了，烤包子店的生意很是红火，供不应求。麦麦提明今年52岁，17岁跟随叔叔学习打烤包子，1983年开了这家艾克德木烤包子店。对于这

0: 一个开了29年的老店来说，生意已经不是他的唯一兴致。30多个相伴多年的员工，让这里更像是一个家。街坊自邻也习惯了这美味实惠的包子，全江各地很多知名烤包子店的老板都是他的学徒。和面的劲道是烤包子的灵魂。3个男性和面工用最有力量的捶打，让水和面充分混合。大皮儿裹着简单的2个馅，菜肉馅和纯肉馅，没有更多秘方，就是十足的肉料和新鲜的蔬菜。每天2500个包子滚烫而完美，不多不少。好吃的口感，不油不腻，馅多皮薄，老少皆宜。
1: 好的，
2: 天哪，真的第一次体验什么叫做抢饭吃。哇，这包子好烫啊。哇，终于抢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烤包子。哇，真的好香哦。而且这个烤包子跟我的脸对比一下，个头真的算是非常的大了。说实话，我也吃过很多烤包子，但像个头这么大的还真的是第一次见，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呢。二位好。
3: 啊，你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呢，一位是咱们这个玉龙喀什镇烤包子店的老板奶奶提明大哥，一位呢就是他的妹妹了。刚才啊，好不容易在你家抢到了一个烤包子，真的这个抢包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抢到以后发现这个包子好大呀，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
3: 因为以前那个我们和田地区大部分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而且经济收入也很少。我们一个烤包子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吃一个就吃饱。
2: 吃一个就能吃饱，确实是。这个烤包子分量，我觉得如果是以我的食量吃，是绝对就吃饱了。
3: 我们主要是这个目的是让广大群众就是吃饱吃好
2: 啊，就是特别的实惠，是不是？
3: 对啊。
2: 而且其实我这样掂着可以感觉到这个包子特别有分量，可以想象到它里面的馅儿应该也是挺多的。
3: 对，真的挺多。而且这个烤包子除了它的馅儿之外，它的皮子也是很薄的。而且特别都是用手工来做的。它的营养非常丰富。
2: 是啊。
3: 对，真是一个物美价廉。
2: 物美价廉的烤包子。还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买买提名大哥，刚才我在抢烤包子的时候听到那个咱们烤包子师傅端着烤包子出来的时候喊了一句
3: 苦麻豆，
2: 苦麻豆，是不是这样的一句吆喝声？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Anam pişpokoca etiyatı kırdağını saklar fitemde. Ay ya ben de minde. Anavay nanlı kumağısı göçünü asak olidem. Ama bir şahından açtı kumağı da olay toğluğun dikin. Etiyatı kırdağını saklar fitemde anlat nanakla kütü.
3: 主要是我们每次烤出的烤包子是每个馕坑里面我们可以装下100个烤包子，如果烤包子还没熟嘛，好多人在旁边等着。烤包子一熟了，就是那个打馕的快点过来把烤包子从烤
2: 赶紧端上来，
3: 对，端上来，然后大声摇撼，主要是目的是等烤包子的那个人知道烤包子已经熟了，而且这是一个传统。我们的长辈也是那样做的，主要是那个从长辈传留下来的一个传统。
2: 懂了，所以其实就是一声这个叫卖的吆喝声而且一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就知道呀，烤包子来了，是不是这种感觉？
3: 对。
2: 你们家烤包子店是从一开始就在这个位置吗？
3: 不是。那个我们家烤包店的那个历史跟我的年龄一样大。
2: 跟你的年龄一样大。
3: 因为1986年我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家爸爸妈妈和哥哥开始开店做烤包子了。我们以前的位置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路线不远乡有一个十字路口在那边，我们在那边弄了10年。然后又回来我们的那个玉龙喀什镇那个镇政府旁边的十字路口在那边待了8年。然后我们自己改了这栋楼搬过来在这边做，
2: 所以位置有这个3次的变化，但是咱们的这个味道和咱们这种销售这种火爆的这种情景一直都没有变，对不对？
3: 对。
2: 刚才呢听二位

0: 说了这么多这个烤包子的由来还有特色，更是让我对我手上的这个烤包子的味道愈发的好奇了。那你们家烤包子就看着挺大的，而且不知道从哪下口，是不是吃法有什么讲究呢？
1: 一套素的螺丝来烤包子。
0: 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这是一个专门撒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刀。
0: 它就是把外面这层白色的这种盐颗粒给它擦掉，是不是？哦，所以吃咱们这个烤包的第一步，先是用这种小木头棒子把上面的这个小盐粒给擦干净。
1: 这个擦完以后用双手
0: 啊，把上面灰拍干净。
1: 这边的馅儿可以，
0: 还挺有意思，有点像拍手果。
1: 哇！然后用双手掀开。哇！
0: 赶紧尝一尝，谢谢，尝一尝，哇！特别像一个碗，是吧？特别像一个碗的形状，
1: 对，
0: 里面盛着各种的肉馅，而且汤汁特别多的汤汁，实在是太诱惑了。
1: 哇，怎么样，好吃吗？
0: 我先喝一口这个汤，好香啊！
1: 哇，最好不要把油流到。
0: 哦，油会流下来是不是？这一口吃下去，烤包子的香味全部在嘴巴里，这个皮儿果然像你们说的一样脆脆的，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馅儿又是软软的，特别的香。
1: 而且我们用的是那个我们和田的土方，那个土羊，
0: 土羊啊，就和田本地的羊去做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打开以后馅儿非常多，
1: 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0: 我发现了，吃咱们家的烤包子你一定要特别的仔细才行。肉馅特别的丰富，打开以后纯肉啊，实打实的全都是肉。哦，肉好香呀。然后这个壳还要吃吗？还是怎么个吃法？
2: 我要打发这个啊，我鱼子啊，你鱼子在里面啊，我无赖我小也够了也也啊，能打发吃的啊。
1: 也可以说这是正面，这是反面。
0: 哦，这个是正面啊，这是反面。
1: 对，这个反面比那个正面的营养很丰富，因为这是直接打到那个囊坑里面的，那个下面的这边，对我们身体很有营养。
0: 哦，所以咱们这个底儿因为是直接贴着囊坑的嘛，
1: 哦，
0: 它很多热量都在这上面，是不是？所以一口这个，一口这个吗？
1: 对
0: ，一口咱们的正面，一口咱们的这烤包子的反面，是不是？我再来尝一口。
1: 啊，好。这边好吃吗？
0: 真的是哇，
1: 溜出来了。
0: 这边嘴巴烫着，这边一不留神油就流出来了。吃着烤包子，真的是太好玩了，真的特别香，强烈推荐来和田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尝一尝你们家的烤包子，真的特别好吃。
3: 新疆和田，南倚昆仑山，北依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的雪水融化后汇聚成丰沛的水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滋养出大大小小的绿洲。和田就是这诸多绿洲中的一块美玉，丰富的物产和独特的土壤在不同温度的转换下形成了各类美味，使这里成为了新疆著名的美食之都。今天我们将开启和田之旅，品味这里最原生态的传统美食。
0: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如果将和田水的其中一味儿幻化成一种人情的话，我想那就是妈妈的味道了。对于妈妈们而言，手艺和技法并不是她的第一要务，一道看似最平实的美味儿，里面的食材简单易得，但是却饱含着真挚的情感。
3: 烤制一直是和田美食的最大特点，巴依木汗卤鸡却独树一帜。这间位于和田市塔南依北路的卤鸡店已经开了52个年头，以和田特有的维吾尔医药食疗法为基础高汤熬制，每一位顾客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妈妈的味道。巴依木汗的卤鸡料有24种，18种主料，6种副料，美味的秘诀就在这精妙的配料之间。 祖上代代相传的方法是盐。

0: 景也是自然的。好几种料的学名，巴依木汗根本叫不出来，但他却能熟练地找到并挑选出其中的最好部分。
1: 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巴依木汗奶奶还有她的孙女儿。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卤鸡的制作间了啊，这两口大锅就是专门制作卤鸡的。哇，好香啊！真的，我觉得站在这儿闻着这个卤鸡的香气，热气腾腾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那咱们这一锅鸡的话，现在煮的大概是个什么火候了？
2: 现在应该可以了，
1: 应该可以。怎么看出来的？奶奶能不能给我们教一下？
2: 那个要用那个榛子要扎一下，
1: 是不是？
2: 要扎一下。
1: 哦，扎一下，
2: 然后要扎到它的腿部，
1: 扎到腿部。
2: 嗯，然后还要得看。
1: 啊，扎到腿部，如果能戳进去的话，就代表它快熟了吗？
2: 那个、
1: 是这样吗？
2: 会有流出汤。
1: 哦。哦。哇！哦，我看到了，就扎进去的时候有那种小气泡冒出来，就是证明快好了，是不是？
2: 对。
1: 哦。哇。真的，我站在这儿看奶奶拿这个汁儿戳这个鸡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咽口水，真的太香了。你可以想象到它的那种口感，因为从我这看，这个鸡的颜色非常的金黄，而且这个签子戳进去的时候，那个鸡肉都已经很松了，就是可以想象到它的口感是那种很脱骨、很香的。那咱们巴依木汗卤鸡好吃的秘密就在这一大锅里面了，是不是？这锅里面都有什么呀？奶奶给我们说一说吧。
3: 八角、皮鸡、番奶。
2: 嗯。八角、荔枝，黑胡椒，然后盐，还有很多热性的维吾尔药材，
1: 热性的维吾尔药材在里面。所以说，咱们这边不仅是有这个增加味道的卤料，还有些药材在里面。
2: 奶奶说的，任何人吃了都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些药材都是热性的，维吾尔药材，1:1互搏中和。
1: 哦，所以说咱们这个鸡，巴依木汗的卤鸡吃了以后，不仅是觉得美味，而且对身体也有好处。奶奶是从多少岁的时候开始学做卤鸡的？
3: 一个月是这么大的。
2: 从20岁开始学。
1: 奶奶今年多少岁了？
3: 62岁。
2: 62岁，
1: 有40多年这个做卤鸡的经验和时间了。哇，那20多岁就开始学，那你现在是不是也跟奶奶一样，20多岁就已经开始学做卤鸡了？
2: 对对。
1: 咱们这个卤鸡的制作的话，有没有除了这个卤料搭配之外，还有什么秘诀吗？
2: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火候，
1: 火候很重要。
2: 对，火候重要。然后第二个是它煮的时间要一定要控制好，因为煮的时间太长的话，那个鸡会烂掉，那个一渣会烂掉。然后第三个是那个药材，2-3天必须得换一次药。
1: 嗯，所以咱们锅里面现在看到这些药材都是2-3天要换一次的。那这些药材是什么时候换的？
2: 今天早上换的。
1: 今天早上换的这个，那咱们这个汤换不换啊？
3: 汤的比，哎，对对比，我们肯定不要弄那什么
2: 的呢。汤一个星期换一次，药材2-3天换一次。
1: 哦，汤一个星期换一次，药材是2天换一次的。
2: 对。
1: 哦，所以这样，
2: 因为这个药材煮的时间越久，这个鸡做出来的越好吃，因为它在汤里面那个浸泡的时间长嘛，所以它鸡的颜色也会不一样。刚开始药材换完以后，那个鸡煮出来是比较白的，因为那个药材还没那个
1: 还没出来那个颜色。
2: 对。然后第二天煮这个鸡的时候就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颜色也是发黄的。而且这个汤要是也要久的话才会特别好。这些药材全都是每次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它的味道也会一样的。只要把火候和盐控制好，都会好。但是火候要是比特别大的话，那个木头放多的话，这个汤会烧掉，不好。
1: 哦，就虽然这个咱们的药材和这个汤都会更换。

0: 但是因为我们的比例是不变的，而且火候和这个盐的用量也很关键，所以咱们巴依木汗卤鸡的味道一直都是一个味儿，是不是？
1: 对。
0: 你刚才说到咱们巴依木汗卤鸡用的是土鸡，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可以看到，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鸡非常鸡皮非常的薄，而且鸡皮下面就是这个肉，几乎看不到鸡上面有什么脂肪，所以说这个鸡肉吃起来这么好吃的原因也跟这个鸡选用的是土鸡非常有关系的。那我可以尝一下这个卤料的汤是什么味道吗？奶奶给我舀一碗可以吗？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这个卤料里面它不仅有这个香料，而且有很多的药材，在我这儿可以闻到特别香的这种卤鸡的味道。好，我尝一尝。哇，嗯，卤料真的特别的浓，这个味道，但是很香，而且回味的时候会感觉嘴巴里面香香的，可以闻到这种香料的味道在里面，有一点点的咸味儿，连喝起来都这么好喝的卤料，卤出来的卤鸡。

0: 新疆和田，南倚昆仑山，北依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的雪水融化后汇聚成丰沛的水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滋养出大大小小的绿洲。和田就是这诸多绿洲中的一块美玉。丰富的物产和独特的土壤，在不同温度的转换下形成了各类美味，使这里成为了新疆著名的美食之都。今天我们将开启和田之旅，品味这里最原生态的传统美食。
1: 那俗话说得好，中国的烤全羊新疆最好，新疆的烤全羊啊，那绝对是和田最好。在和田，无论是街道饭店还是巴扎集市，到处都弥漫着烤全羊那特有的香味儿。除了独特古老的制作方法之外，烤全羊的肉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和田羊的品质突出无膻味、低脂肪、高蛋白质，而且是低胆固醇等特点，这也使得它成为了肉中的极品。
0: 和田市二环南路的娃桑国烤全羊，是和田地区远近闻名最地道的烤全羊店。最古老的烤制法吸引着无数顾客络绎不绝的光临。火是烤制的根本，不同的火候用法创造出不同的味觉感受。讲究的生火法就是烤全羊的生命线。将木头放进前一天保留的火种里烧一个半小时，将木头烧成炭灰后清理囊坑，这时撒一遍盐水，囊坑的内壁会从土黄色变成白色。囊坑材质是和田土盐和碱土混合成的，巧妙的是烧好的囊坑热量不容易散发，火候刚好，羊肉可下坑。和田人喜欢养动物，娃桑果家的羊圈是个动物园。在维吾尔族人看来，每种生命都是上天的恩赐，食用的动物也要生活的快乐。正宗的和田羊，羊嘴巴短小，羊屁股较大，16到20公斤的肉质最为鲜美，号称没有结婚的羊娃子。这个指数就是娃桑果家烤全羊一直坚持的标准。限量限时是美食工匠的美学要求，每天10只现宰羊，部分地方划开，内部撒盐，穿木头，上色，涂调秘制料。当囊坑的温度调节好后，

0: 江洋放进去，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这个天然的大烤箱。
1: 说起娃桑果的这个名字呢，是很有意思的。这家店的老板叫做麦提库尔班，现在的传承人是他的儿子，叫做买买提艾泽兹。据说啊，他们家祖上是当地第一个将桑葚晒成干吃的人，因此也人送外号娃桑果。看来勇于创新的人总是能有更多的意外收获，而也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他创造出了与众不同的烤全羊做法。让我们进店一起去尝一尝吧。哇，就是这儿了，好香！呀，可心塞！哇，真的刚出炉的烤全羊，看着就好诱人。给我来一块，来一块肉，来一块最好吃的部位是哪里？给我拿一块。
2: 谢谢。哇，
1: 新鲜出炉的烤全羊，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哇，听到刚才那个声音了吗？非常酥的。第一口下去，其实是这个外皮的焦香感非常的重，吃到嘴里的感觉，首先是一种很酥脆的感觉，我再尝一尝，然后是里面肉确实很嫩，不像表皮一样是焦脆的，里面的肉非常的嫩，而且他刚才给我给的这块应该是羊后腿的肉，非常的入味，很好吃，而且他们家这个羊肉可以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皮是非常酥的，非常的酥的皮，但是没有焦，所以说火候掌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关键是这个羊肉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这个很有意思。你们家的羊都是选用的哪的羊呀？
3: 和田的关什么是吧？干。
1: 和田本地的羊，所以才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味道。而且他家的烤全羊吃起来确实好像跟别的地方我吃过的烤全羊味道不太一样。非常的有自己的独特的烤全羊的味道，虽然表皮呢吃起来很焦，但是里面很嫩，而且味道全部融在肉里了。你们家烤全羊有什么秘密吗？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
3: Dörlen ma kebap yakşı ben yumuşak pişirdik.
1: Aşıyor.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烤全羊吃到真的让人觉得食指大动的同时，而且特别的满足。

0: 新疆和田，南以昆仑山，北以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的雪水融化后汇聚成丰沛的水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滋养出大大小小的绿洲。和田就是这诸多绿洲中的一块美玉。丰富的物产和独特的土壤在不同温度的转换下形成了各类美味，使这里成为了新疆著名的美食之都。今天我们将开启和田之旅，品味这里最原生态的传统美食。
1: 这里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沙漠，也是中国的干极塔克拉玛干。千百年来，谦逊淳朴的和田人与当地严酷的自然环境做斗争，在缝隙中寻找着一丝滋润。羊肚包肉就是这种智慧最好的体现。选取羊肚中具有天然包裹形状的一块，放入已经浸好佐料的羊肉，既能够防止渗透，而且口感上也更加的有弹性。那根据这一原理，当地人也是发明制作了很多的美食，可谓是和田融合菜的代表之作。
0: 和田地区技工学院成立于1976年，是和田地区培养专业技能人员的示范学校。学校的烹饪专业历年来都是名牌专业，江内外很多知名餐饮企业都喜欢聘请这里毕业的学生。满买提尼牙兹·艾泽兹今年44岁，1991年毕业于学校的烹饪班，因成绩优秀留下。

0: 匠成为教师，至今已有26个年头。靠着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2003年研究出和田肚包肉和八宝南瓜的创新做法。2009年获得全国烹饪饮食界最高荣誉奖项——中华金厨奖。兢兢业业的教学，诚诚恳恳的做菜，一直都是他的座右铭。现在，作为学校的实践基地，肚包肉和八宝南瓜成了各方来客必点的美食。将维吾尔传统美食和中式菜结合，是买买提尼亚兹创新菜的特点。有着26年川菜教学经验，就是这种创新最重要的秘诀。首先，将羊肉、洋葱、青红辣椒切成丁，放入锅中煸炒，再加入调配好的秘料爆炒后，装进羊肚，用牙签封口，最后放入蒸柜。半小时后出锅摆盘，羊肚 Q 弹有嚼劲，蔬菜的香味侵入其中，去除了腥味，包中的馅儿荤素搭配的刚刚好。蒸的方法也保留了最完整的营养。羊肚包肉最原始的做法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传统羊肚包肉是将洗好的羊胃包裹羊肉，放入炭火下的沙地，超过180度的沙地成为了最天然的烤炉，让食物均匀受热。科学家认为，这种火燎烤生肉的方法大约已经有了200万年的历史。和田完美地保留了这些远古的遗迹，在像买买提尼亚兹这样的美食家手中变化出新的味道。南瓜是南疆传统小吃常用的食材。八宝南瓜，首先将和田当地土南瓜切开，去籽儿，制成容器状。将洗好的杏干、红绿葡萄干、巴达木、红枣、花生、冰糖放入盆中拌匀，放入南瓜中。然后放入烤箱中40分钟，冰糖完全融入各类干果中。南瓜口感软糯，食尽干果甜而不腻，象征甜甜蜜蜜，幸福团圆。开放包容，与时俱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和田地区的饮食文化特色，那这句话是非常贴切的。买买提一名传承了新疆最大烤包子的制法，为了街坊四邻能吃饱吃好的朴实夙愿，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妈妈的味道是巴依木汗鲁鸡的精髓，来到这里就是来到了家。烤全羊的爽口是这里千百年的记忆，火告诉了我们和田的故事。实践的创新是中华神厨尼亚兹的毕生追求。肚包肉、八宝南瓜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天南海北的人八方汇集的情，和田夜市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添新彩。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之初，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传统的饮食文明与其他文明兼容并蓄、融合创生的发展过程。和田的这些美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里优秀的传统文化、多元的现代文化，更为这里人们的一份份情谊而感动。它会随着祖国的发展而更加美好，将根植于这片沃土中和的意味发扬光大。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 生长在同一个节拍